再来看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6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0到20度。

0: 天气方面，日月潭温泉小雨20到25度，昆明金典风景区晴转阵雨19到27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20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好的，谢谢永熙。
1: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不废完，满两盒立减$120，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日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们也来了。路面什么的信息，仰仗各位可以关注官微 FM918YN。
1: 今天呢，确实是有淹积水的路段呢，再次提醒大家了。主要的淹积水呢，是发生在了滇池路的隧道，车辆已经无法通行了。交警在罗崖村特大桥的东向西的方向的主线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车辆无法从主线通行，只能岔入罗崖收费站的匝道。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上这个南绕城，最好换条路。
0: 嗯，好嘞，路面上信息呢也仰仗各位了。更多内容呢，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吧。说到今天淹积水的内容呢，刚好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上什么巧的事儿？就比如说，平常啊，这个淹积水的路段，过去都淹，今天啊不淹了，太巧了。
1: 或者说你平时从来不走南绕城，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居然说哎，要不今天我走一次南绕城，一上去堵车了。
0: 本来是说我走南绕城避避淹积水，万一城区里面淹了，
1: 一上去你堵了，
0: 一上去就淹了。
1: 哎呀，太巧了。
0: 因为南绕城滇池高速啊，这个立交现在正在淹水，有25公分深，所以提示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避让。
1: 希望这么巧的事儿不要被你遇到了。或者说平时你说哎，平时我很少听交通广播的，今天一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说哎，滇池路淹积水了，滇池路隧道淹积水了，哎，刚好错开了这个拥堵路段。
0: 看一下大家的巧合
1: 的
0: 事件啊，说说看，你遇到过最巧的事儿。署名呢叫做是音乐书房大剑师，说某天去书店停车时，发现旁边怎么有一台车和我的一模一样，同款同颜色。再仔细下车一看，因为人这种情况下觉得好奇啊，什么人选择同款同颜色的车呢？还就停在旁边，然后下去一看，车牌号是我20年前用过的车牌号。
1: 哇，
0: 20年前用过的车牌号。
1: 哎，说到这个巧合的事，我遇到过一次，那会儿过地铁。
0: 等一下，我最后想评价一下。
1: 哦，你在评价什么呢？
0: 有没有在车上等一等，看看对方是个什么人
1: 啊？
0: 缘分，
1: 开启你的好奇心。
0: 是男是女，对吧？
1: 其实我觉得不要看，看了以后万一失望怎么办呢？
0: 那
1: 你还不如留个幻想，留个想象。
0: 不一定，电视剧里面都是这么演的。
1: 电视剧。
0: 然后呢？
1: 你就信导演是吗？你就不信生活，信导演。
0: 最后呢，车主一来都是妙龄少女，然后两个人擦出一段。
1: 你短剧看多了吧？
0: 短剧
1: 影响了你大脑对现实生活的反馈和思考。
0: 对方来了个妙龄少女之后，擦出了哭天喊地的一段悲天恋爱，
1: 最后还是失望收尾。所以啊，人生啊，想想就行了，不要去经历，最后都是失望收尾。
0: 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路面上面，你看到一台你和你的车一模一样，颜色也一样，然后甚至你装了个尾翼，
1: 我居然没有遇到过和我的车一模一样的，连颜色一模一样的我都没遇到过。
0: 没关系，你是三轮吗？
1: 啊，对对对，我是三轮、啊、
0: 三轮没关系，
1: 下次改成四轮可能概率高一点，毕竟我西哥也开四轮。
0: 哎，有的时候就是这叫孕妇效应，就是如果你没怀孕，你在路边上不会注意这些，但一旦你怀孕，发现街上都是孕妇。就是你买了这个车，你看，哎，路面上面就是容易看到有人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颜色也一样。
1: 我就没遇到，
0: 很奇怪。
1: 这巧合的事儿，这方面的巧合我没遇到。

0: 从来没遇到过路上有一款车和你的颜色一样，
1: 没有，
0: 款型一样，
1: 同品牌的有，但是颜色真没有。听说我这个颜色已经停产了，
0: 哦，绝版是吧？
1: 对，绝版了。哎，我遇到最巧的是刚才说到的，坐地铁不是要过安检吗？嗯，然后我刚好过去以后就提起一个包，后面那个女的一下子拉住我的手说：“这是我的包。”哎，我一回头，我们俩的包一模一样，
0: 同款包，
1: 一模一样，就那么巧，
0: 在一家仿款店铺买的。
1: 反款，这五块钱的包还要反吗？不需要。
0: 啊，提的是塑料袋是吧？你们俩
1: 同款塑料袋是吗？这，
0: 啊，
1: 很巧。
0: 啊，
1: 还有
0: 一
1: 次一
0: 个超市买的塑料袋，
1: 还有一次过安检，啊，去机场，前面的那个人后的行李箱一模一样。
0: 你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1: 衣服不一样啊，衣服不一样。
0: 你遇到过那个撞衫的风险吗？
1: 哎，这个倒没遇到过，我就遇到这两次，包一模一样，行李箱一模一样。
0: 哦，啊，我遇到过。
1: 安检的时候就是前后排。
0: 我遇到过撞衫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前面的人他排队，女的和我的衣服啊，裤子，包括鞋子的颜色，是鞋子是一个大黄靴嘛，
1: 嗯，
0: 都一模一样，黑色的。黑色的高领，然后牛仔裤，然后我中间系了一个橙色的，要对应大黄靴，就系了一个橙色皮带，他也系了一个。
1: 哎呀，你说是撞衫一模一样，我想起来了，我们上次去安宁，不是去安宁，去宜良，宜良拍那个菲拉达嘛，做宜良的文旅宣传，
0: 啊，
1: 一下车，他们当地文旅的小姑娘和我穿了一模一样的衣服，黄颜色的冲锋衣，因为要攀岩嘛那天，
0: 嗯嗯，
1: 啊，要去菲拉达，黑裤子，然后黄色的这个登山靴，嗯，一模一样。最后我们俩就一起拍的视频，
0: 哦，
1: 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还有，
0: 啊，
1: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们是约好的，不，就是那么巧，
0: 他是你的替身，
1: 就太巧了，一下车我们俩都笑了
0: 啊，在那个
1: 相视而笑。
0: 在动作片里面啊，这叫
1: 替身是吧？
0: 这叫武替，就是啊，动作片里面的替身，
1: 最后我们都出镜了，
0: 啊，
1: 都露脸了，
0: 什么从楼上掉下去啊，被车撞了，都是从武替完成了。你飞拉达的时候应该是你的替身，
1: 但那天我们俩都出镜了，就因为那么巧，很多人看照片都说，嗯，哎，你们去怎么去工作还要统一服装，我说不是统一，就那么巧，
0: 就是巧，
1: 他本来不入镜的，那天觉得太巧了，我们俩一定要一起入镜，
0: 嗯，哎呀真是，你们俩应该义结金兰啊！
1: 对，我们
0: 拜为兄弟
1: 啊！对，他每次见到我都说：“哎呀，沙姐怎么样？”
0: 啊，好，那我们继续期待一下大家，这是我们的故事。
1: 对，
0: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巧的事儿？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YN 继续来说说看了。
1: 当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南绕城的滇池隧道内有积水，目前呢这个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希望大家在出门前刚好听到我们这条提示，嗯，也希望您赶紧绕路。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8点又有什么新鲜事儿要和大家说到呢。据央视财经最新的消息啊，根据欧佩克连续第三个月下调的2026年全球石油的增长预期，认为原油市场基本保持面是稳定的。但是连日来呢，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也几乎再度关闭。
1: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的库存消耗速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水平。如果这一趋势，并且炼油厂的产能难以恢复，甚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此外，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了历史的高温记录，电力的需求也是水涨船高。
0: 说到涨价的事儿啊，提示大家，17号的晚间0点，也就是18号的凌晨，汽油呢将会进行一轮小幅的微涨，3分到4分左右。那么加满一箱油箱的话，大概多花几块钱。所以提示大家，17号的晚上24点、0点之前，一定要及时把油加满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涨价的事儿，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世界茉莉花都广西的横州遭遇了严重的洪涝，大片正值采收的茉莉花浸泡在水中，产地的鲜花收购价格应声跳涨。记者发现，伯牙绝弦、茉莉拿铁等等头部品牌的茉莉茶饮目前暂时没有涨价。
0: 你说这是怪谁呢？这是茶饮因为台风的关系茶饮涨价了。有关行业人士表示啊，品牌通常会提前准备生产储备茶底，短期呢仍有库存的缓冲。洪灾呢首先影响的可能是后续的鲜花供应量和原料的成本，而非立即传导到门店的产品。其实如果它涨价的话，不喝也罢，对吧？没必要。
1: 伯牙绝弦号称喝了以后一天你绝对都是清醒的，甚至可以影响你晚上的睡眠。
0: 咖啡因含量过重了吧？
1: 它的那个茶多酚里面什么咖啡因什么都属于比较高、比较全面，
0: 这叫身体过载了，
1: 对，比较全面的一款产品，
0: 啊，用来醒瞌睡是可以的，但是呢，
1: 啊，对对对，
0: 不要多喝啊，
1: 不要多喝。嗯，
0: 好嘞，那路边上面的信息你也养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
1: 你生活里遇到的特别巧的事儿是什么呢？哎呦，特

0: 别巧，给我们说说看。
1: 天津大茶，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暑假期间，孩子上网的时间增多，网络诈骗几率增高，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支付账户信息，不点陌生的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发现异常及时询问。
19: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日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7: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加入到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两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匹马棉朱底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反复的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觅食，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2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
18: 欢迎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吧。19分了，路边什么信息仰仗各位啊？今天有没有淹积水啊？
0: 今天有烟积水，再次提醒大家，南绕城的滇池隧道呢有烟积水，提醒大家了，如果您现在没有上南绕城，最好提前绕行。
1: 来，七分醒了三分醉，说安宁到昆明啊，245国道太堵太。

0: 态度了。不过也好，听你们节目四年了，堵车终于可以给你们发信息打卡了。以前啊，走
1: 太顺了，没机会，
0: 安宁这段太顺，今天终于堵上了，四年第一次和你们互动。
1: 你看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
1: 了吗？
0: 对，
1: 天天听机会听节目没有机会互动的，今天刚好淹起水了，这么巧，
0: 堵车使你我相遇，是吧？
1: 谢谢堵车创造的缘分。
0: 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心里面会矛盾，说特别不希望大家堵车，但是呢，有的时候又特别希望大家会略堵一点点。堵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让我们知道你们在着。
1: 所以很多事情、啊、
0: 我们一下子心里面就特别
1: 高兴，就完全是你看他的角度不一样了，
0: 角度不一样，
1: 你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同一个事情它一定是有多面的、有的时候不要执着于只盯着那一面看。
0: 好嘞，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生活当中啊那些巧的事，巧舌如簧。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万元，您遇到过什么样巧的事儿呢？
1: 来说到巧事儿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这事儿。哎，巧了，您也看了《功夫女足》啊？
0: 我准备这个周去看一下。
1: 啊、我还没看，这么巧，我跟西哥都没看，你看多巧，
0: 多巧。但是啊，那多年前看那个《少林足球》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未来啊，会不会出？当年我就在想啊。那会不会出一篇女足的这种作品啊？没想到，
1: 哎，这么巧，你想到了，
0: 真就
1: 巧了。哎呀，那个
0: 青年
1: 也想到了。
0: 对啊，因为当年你还记得孙文吗？
1: 孙文，
0: 风雨玫瑰铿锵，哎，
1: 他叫孙文吗？
0: 孙文。
1: 铿锵玫瑰这首歌我
0: 铿锵玫瑰嘛，那个年那个年头可火了。
1: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风雨彩虹。对，纠正一下，叫风雨彩虹。
0: 是因为我坐在你左边听嘛，有点左的感觉。
1: 我主要是纠正这个词，遣词造句和音调无关。
0: 你接不接受这个词，又让我想起以前我做音乐 DJ 的时候。接下来请欣赏背叛火车带来动力情歌。
1: 哎呦，动力真足啊。
0: 背叛火车的背叛组，背叛火车组合。来看一下，说到功夫女足，热映的功夫女足的票房啊，目前是在持续的进行走高，带火了深圳多处的取景地。这也是继周星驰继《美人鱼》和《新喜剧之王》之后，再度用镜头打造的深圳光影地标。片中女足训练的戏份呢，均拍摄于深圳的大鹏新区的，永熙度假村。那山海白沙滩的景致呢，也吸引了大批的影迷专程上前打卡。
1: 景区为此推出了专属的打卡路线，凭借电影票可以享受食宿优惠，还将复刻影片场景，预计啊七月底至八月初完工。电影里至尊无敌杯的决赛热血戏份，取景于可容纳4.5万人、符合国际 A 类赛事标准的深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影迷能够实地的感受片中的那种追梦的氛围。
0: 很多影视剧就带火了，就是剧中的取景地啊，包括像。风吹来的地方是吧？
1: 对，我们云南大理有风的地方。
0: 哎呀，
1: 有，哎呀，你这当当当啊，
0: 当当当啊！哎，你看，就包括之前在安宁、昆冈取景的那个什么剧来着？
1: 嗯，对，那个
0: 啊，然后有很多剧啊，在昆明本地拍的。哎，那我们也是希望啊，这样的剧越来越多，多到昆明或者云南这样的美好地方来取景吧。
1: 好，7月15号，微信安全中心发布了公告称，近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的扫码缴费页面存在诱导性的广告弹窗，此类呢是违规，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关闭按钮隐蔽或者缺失。
0: 这个就太有说头了。经常啊，大家如果出停车场的时候，发现前面那个车啊，在匝道口啊，
1: 等啊，他又老出不去，
0: 两分钟出不去，两种可能，第一种，他在领会员。特别商场里面有的会员可以免费2个小时、3个小时，他在领半天会员，但是不会领，就导致呢他领半天，有的时候我上去的时候我帮你领，来我手我帮你领。
1: 还有第二种就是虚假优惠诱导，他一定会跳到另外一个页面去，
0: 他会出一个页面，
1: 对，让你不小心一点进去，他一开始告诉你
0: 说领取5元停车券，
1: 哎，然后再点进去，这5元的停车券背后有一大串需要你填写的东西，
0: 不不不，是一个贷款广告。
1: 哦，这样啊，
0: 啊，是那个网贷的广告，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连环套连环，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不要贪小便宜，
1: 会吃大亏，
0: 会吃大亏，
1: 因为堵到后面的人了。
0: 啊，再者的话，就点不好自己的信息就泄露了，因为他会说，哎，你微信实名认证啊等等之类的，没必要啊，没必要。
1: 当然呢，上述行为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必须要有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
0: 哎，
1: 此类的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的微信软件许可服务协议等平台协议。

0: 进行处理，
1: 还有一件事，
0: 包括限制违规链接访问等等。
1: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很多的 APP 啊，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你一打开，比如说地图某地图软件，啪一打开，你明明这个时候你只想赶紧看一下前面堵不堵的，然后一打开，它给你跳一则广告，就是页面广告，
0: 包括还会相互跳，比如说你点开的是某，
1: 你不能抖手机，你
0: 真的、啊。
1: 你一抖它陀螺仪就震动，震动以后它立刻就跳往了那个页面。
0: 原来跳是这个，哎，所以
1: 每次打开 APP 以后呢，它有那个页面，
0: 把手机放在桌面上，不要乱动。
1: 那问题我已经紧紧的握好，我已经知道深谙死道。
0: 明明是我自己的手机，结果弄
1: 车一颠，
0: 那么尴尬，那么尴尬。
1: 车一颠，那个在路上跑着车一颠，它就给我立马就
0: 跳转了，对，
1: 就跳到淘宝京东去了，太讨厌了。
0: 还有的时候跳到拼多多去了。
1: 就是明明你有时候是真有事，你赶紧想查一下路况，他就跳过去了，真讨厌，对吧？来看一下，肖月说提示大家一下，现在安宁到昆明没有一条路走得通了。
0: 哎呦，五月赶紧请假吧。
1: 他之前是堵在了南肉城草海隧道，跟我们说了一声，现在基本上是过不去了。哎呀呀，这个昨天晚上2点多那个雨啊，现在很多朋友都说一秒钟啊一次闪电，1分钟60次，太可怕了！
0: 真的，我是被吓醒了。真的，第一个反应就说：“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上班呀？”
1: 我先起来看了一下窗户有没有关。
0: 哦，我倒是没有，我没有看时间，就脑子里面像做梦一样的，就是和那个雷声点硬合在一起了。完了，我怎么上班？我怎么上班？脑子里面就出现了很多上班很困难的场景。
1: 对，这个时候我就打开了朋友圈，我就赶紧看一下朋友圈里面大家是分别在哪儿啊？是什么情况呀？分别看一下，每个人都在说怎么了？这是叫我起来看世界杯吗？
0: 都被，哎，好像那个时间点还真那么巧。
1: 哎，是。
0: 那个时间点，如果你真起来了，就赶上世界杯
1: 决赛了，就是2点多，然后3点人家3点钟
0: 开
1: 赛，
0: 对
1: 吧？你知道最新的战果吗？
0: 不知道。
1: 2-1，
0: 哦，
1: 阿根廷大战英格兰，
0: 决赛了吗？
1: 没有，半决赛
0: ，
1: 1/4，这样子。
0: 好，祝福你们都赢，想赢都赢啊！
1: 好的，
0: 足球我们
1: 都赢吧。好嘞，更多的内容呢，期待官微 FN918YN。今天说看的是你遇到过最巧的事，
0: 是来说说这些巧事儿。反正今天就真巧了，这个南药城堵了啊。
1: 署名叫做是家有喜事的朋友说，以前初中有一对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他们在不同的班，我经常分错人，这有什么好巧的？
0: 对呀，双胞胎分错的正常的。
1: 双胞胎长得不是一模一样，那才巧呢。堵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

0: 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4: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北路马村新市往北较长，经过加油站附近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车道减少一条，车尾排到马村立交附近。上了阳仙坡，出了北较长的涵洞，通行情况逐渐恢复。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进长方向的机修异常，特别是高桥立交桥路段行车流量大。各位车友，南绕城经过南绕城高速滇池路下穿隧道路段呢，昨天下过雨之后呢出现淹积水，目前淹积水超过有50公分，目前呢正在处置，如果处置的比较顺利的话，到十点左右通行呢可以恢复。目前经过南绕城高速滇池路下穿隧道双向都不能通行车辆呢是经过地面系统来绕行，请车友服从指挥进行驾驶。方向由西向东，民警呢是在高桥立交桥路段的指挥分流疏导车辆往地面系统绕行。由东向西方向，民警在罗崖立交附近路段往地面系统指挥疏导分流车辆，建议车友注意绕行，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各位车友，南绕城高速滇池路下穿隧道目前的淹积水半米左右，正在进行处置，如果处置的比较顺利，到上午10点左右可以恢复通行，请车友注意绕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2: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日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5: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5: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8:33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温馨提示大家，今天某些路段是有烟积水的，提示大家在我们后台呢回复路段的名称，我们尽可能把我们已知的信息啊，今天很多发送给大家。
1: 183号提醒了，这个日新路的红绿灯路口双向有30公分左右的积水，后车呢可以勉强通过，现场呢有交警指挥，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
0: 对，福硕街东向西日新路的红绿灯路口，在这个路段。
1: 另外呢，滇池路隧道双向积水啊，滇池路隧道双向积水，交警呢在高桥立交的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南连接线入口呢进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无法通行，所以大家最好是听到我们的提示信息以后呢。

0: 呢提前绕行。
1: 我们的听友呢现在目前啊正在前卫西路和广福路交叉路口，就是1903的这个路口啊，他说呢这个路口目前来说呢，因为周边一下子路况比较恶劣啊，淹积水呢达到了20公分以上，这个整个早高峰又加上了非常拥堵，提示大家这个路段淹积水已经导致了路段的阻断，只能绕行了前卫西路与广福路交叉路口1903的这个路口。好了，再次感谢广大的听友朋友们跟我们在如此艰难的行车环境之下，一边要看着淹积水，一边呢要给我们发送反馈的信息，谢谢大家。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看你遇到过最巧的事，我们继续等待一下大家的互动吧。
0: FM918YN 大家在公众号的留言框里呢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来看君威，君威他说了，西哥煞姐早，我遇到最巧的事儿，大二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宿舍6个人中午睡午觉的时候做了同一个梦
1: 啊，
0: 好像还有点特别玄学的那种。
1: 哎呀，起床时大家还你一言我一语把这个梦接上了。
0: 哇塞，那真巧，这是我听过最巧的事儿了，居然做梦的做同一个。
1: 这个怎么说呢，打扫一下吧。是不是不干净？我说的是
0: 已经过去了，
1: 大扫除一下是吧，
0: 灰尘太多，
1: 灰尘太多了呛了。还有小五月说，我还堵在太平呢，我没有到啊，我没有到昆明啊，还在太平呢，高速路都封了，一条路都走不通了。
0: 你今天理所当然的请假吧，毕竟这不是因为你的原因嘛。我和西哥是同意你请假的，
1: 我俩同意算吗？算数吗？
0: 心理上给他点支持和安慰。
1: 好，我俩单方面宣布同意所有听友今天请个假，好吗？单方面
0: 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啊。不过呢，
0: 口头单方面
1: 请假呢，咱们有的时候啊在工作当中是经常遇得到的。那么也来看看瑞典旅游局，如果遇上了工作要请假，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采取了一个数字断舍离的沉浸式体验，面向全球游客呢推荐10大无手机的线下动手项目，包含哪些呢？
0: 什么原木手工啊，森林采摘啊，
1: 不要手机的哦，
0: 传统的烘焙啊等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鼓励所有的朋友呢放下电子设备来深度的感受自然。统计显示，超过40%的中国游客选择8到6月份前往瑞典避暑，活动也配套了一些平价的山间民宿，免费的自然导览，全程没有强制消费。
1: 我经常会看到啊，有些是就比如说风光啊旖旎的片子，然后里面呢会有看到很多的外国人朋友，然后大家呢在草坪上面呢，有的是嬉戏，有的是聊天，然后有的打闹等等，那很少看手机。然后呢我心里在想说，哎呀真好呀，放下手机的日子让人和人回归到正常，这种沟通与交流变得清晰了。后面有条评论说啊，是因为他们当地没有 5G 信号不太好，就是手机玩不转，
0: 所以关闭手机最好的方式是把信号断了。
1: 对，这就像是晚上啊，我们避免自己玩手机，就把手机放远一点，不要让自己手拿得到的地方，然后在床头放本数学书、工具书，
0: 这个本来就是个世界难题啊！你看现在多国已经开始禁止16岁以下，甚至有的是14岁以下的孩子去接触社交媒体了，就是因为如果小朋友太小的时候就接触这些社交媒体啊，接触一些短视频，会影响你的大脑发育。
1: 而且频繁的接触这种短暂的快乐，
0: 如果一代人都这样成长起来了，你觉得这个社会还有前景吗？
1: 你看小时候我们都热衷于阅读故事会，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一比故事会绝对是个好读物，
1: 连故事会现在很多小朋友都读不下去了，
0: 他没有时间专注的做一件事情超过5分钟、因为短视频你看几秒钟就要更换，你大脑在不停的切换模式，
1: 还有一种
0: 就没有专注力了。
1: 哎，还有一种说到这孩子的专注力啊，各位家长记得，孩子如果啊他没叫你，你就不要去叫他，他有可能是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的家长最喜欢就是孩子啊但凡几分钟没出声了，他立刻过去，你要吃什么吗？啊，渴不渴呀？衣服穿得冷不冷啊？你要不要玩点啥呀？就是真没必要把孩子所有专注力全部打断。
0: 这个、有一种叫做自我感动，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呀，总是不停的关心孩子。
1: 长辈最多了。
0: 哎呀，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呀？哎呀，你小心呀，不要乱跑。哎呀，小心碰的。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在表达一种关心，是自我感动，但是你就影响了孩子自我探索和自我发现。
1: 而且这种结局是什么呢？孩子最后嫌烦，哎呀，不需要，哎呀，我不吃，不饿，然后
0: 又冲突了。哎呀，你看这孩子老顶。

0: 嘴，
1: 不知道爷爷奶奶对你好啊，这孩子太不招人喜爱了。
0: 你看，你看，都是自己演戏，自个儿演了一出戏，
2: 自己给自己感动了。
0: 对呀，自个儿把自己感动了。
1: 我是对你好啊，
2: 那、没必要啊，没必要。
0: 所以啊，有的时候当你的孩子没有专注力的时候，请反省一下，是不是你们扼杀了他的专注力？
2: 孩子，还是那句话，总结一下，孩子但凡没喊你，你不要去主动打扰他。
0: 好，来，67号提醒了一个观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荣城春晓小区门口有辆车追尾了，占用了中间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荣城春晓小区的门口，好，谢谢67号。
2: 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LL 说，我们的老听友啊，群友说，今天什么？你们都在堵着，我今天到度假营，既然他不堵，你说巧不巧？
0: 因为他们都堵着了，所以都没过来呢。
2: 哦，在那边长梗阻了呀。啊，
0: 这样不就安慰了一下吗？
2: 是的，小卷说，请问一下，南阳城高速电车会展中心附近怎么了？我已经堵了好长好长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0: 今天的南绕城不轻松啊，因为电池隧道淹积水，所以呢，目前整个路段都受影响了。
2: 南绕城的电池隧道，
0: 没错没错，
2: 电池路的那个隧道在淹积水啊。
0: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8:41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同样的，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欢迎及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FM918YN， 只要在公众号后台输入文字，就可以看到你们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启动了大型的会展娱乐特区的建设规划，总投资是数亿澳元，打造可容纳8000观众的多功能的展演中心，配套商业的街区、户外休闲广场，计划3年完工。
2: 再来关注瑞士，近日瑞士铁路科研团队落地光伏轨道的创新项目，在铁轨的两侧防护栏呢铺设了柔性的太阳能板，利用列车通过的无遮挡的光照持续进行发电，电能能够直接供给给沿线的像信号灯啊、站台啊、小型充电桩等等，整套设备呢能够抗轻薄的风雪，也适配了阿尔卑斯山区严寒多雨的环境，而且这个发电量呢可以供沿线的小型站点的全年用电，这就是利用火车驶过的动能啊、转换啊、光能啊、转换等等，其实上算是清洁的能源了。
0: 再来看近日三亚2026无人机足球国际挑战赛圆满收官，六国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最小的选手仅6岁，赛事奖金高达30万元，赛场也配套了低空科普展区，现场演示了无人机的配送，还有景区观光飞行区的实操，吸引了大量的亲子游客。
3: 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

0: 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 苏醒节奏，
0: 苏醒节奏，
1: 早高峰来了，
0: 早高峰来了，
1: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0: 邀你聆听。
2: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龙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龙警官您好。
3: 哎，那个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目前天气阴，目前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区、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左、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到高速通行情况，除了昆楚之外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看的话，各条高速流量平稳。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个道路施工情况。除了就是昆明方向 B 机关隧道，高速三支队刚刚的话在那个昆明方向的 B 机关西口管控，预计的话还有20分钟左右，前面已经开始在放车了，但是现场有那个滞留车辆。昆石高速石林方向K1791，然后路面在占用超车道更换防眩板施工。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注意避让施工现场。接出警中心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求助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为您服务。其实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龙警官。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昆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9: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又加入到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块钱，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两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匹马棉。

0: 修理部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晚风的机器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码刺绣，针脚密实，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两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仙炫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
1: 各位早，8:5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播完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气象局的最新预测。好了，
2: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的七下八上的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是5到6个，其中有2到3个将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10年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
2: 当前呢，我国这个汛期期间啊，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好的，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再来看看，到了假期了，很多小朋友啊都会上网，当然呢，小朋友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信息可能是虚假信息，家长呢一定要给孩子们一些正确的引导。当然这种传谣啊，动动手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呢，根据情节的轻重啊，危害程度的不同，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
4: 第一个呢，就是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啊，将往年其他地区的一些旧灾频的事情图片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第二个呢，就是夸大险情，制造恐慌。第三类呢，就是凭空捏造事实。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啊，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3: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1: 是啊，现在正在和各位分享的呢，是关于近期社会上出现的通过虚假的保单宣传客户、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等等的客户专享的诈骗骗局，诱导消费者呢参加不正规的旅行团乱象。再次提示大家，旅行者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旅行团、旅游公司进行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的安全。
2: 但呢，接下来还和大家说这么一件

0: 件事儿。比如说你有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哎，看到这样的广告你是不是心动了？那么事实上真有这件事儿吗？我们来听听看。
1: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2: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3: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4: 肚子憋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0: 妈，我上班去了。
2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0: 好嘞。
1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唱的也是《佟湘玉》，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真心。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FM

0: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1: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0: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0: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赠送三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二十盒赠送十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1: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3: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从这几天大家积极参与报名的情况来看，我们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真的是帮助了太多的朋友。大家在纷纷参与活动的同时，也是尽量的多申请，因为谁都知道这次的实惠真的是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如果错过这次，那下次什么时候能赶上真不好说。
4: 对，这次活动确实很难得。不仅是因为活动投入非常巨大，更是因为这次呢直接为大家减免药费，同时直接给你赠送皇室膏方，我们第一次呢把两大实惠叠加在一起。而且没有任何的套路，你只要能申请上名额以后啊，就送药就能够减钱。所以说呢，很多新朋友借着这次机会呢申请到了皇室膏方，这让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每当有一位新朋友来申请，就意味着又有一个患者因为皇室膏方而受益。
3: 对，
4: 或许有的朋友会问我说，杨老，你就对皇室膏方这么有信心吗？难道就没有皇室膏方治不好的病吗？这么说吧，我对皇室膏方肯定是有信心的，不然呢我也不会在这儿呢给大家讲课讲这么多年。不过这种信心呢不是信口胡说的，而是有依据的。首先呢，皇室膏方啊，它师出名门呐，它是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出来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的。这不是一般的药方子，这是御医文化的药方子。御医文化呢，我们有跟大家讲过，它是中医文化非常独特的一支。中医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在治病过程当中形成的独特的中医文化，叫御医文化。那么这种御医文化呢，它的这种药方呢，它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这种治病的方法，你除了从我的节目当中能听到的话。

0: 你在第二个节目当中你也听不到。
1: 对，
0: 全国没有第二个人啊，他知道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的独到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
1: 嗯，
0: 啊，这首先呢治法就不一样，治病的理念不一样，他。

0: 所以说呢，觉得这个叶天士的医术呢不是很厉害。其实大家错了，就论医术来讲，我认为呢，叶天士甚至于呢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这中医当中啊，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可以称之为第一人。
1: 嗯，
0: 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扁鹊、华佗他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年代？
1: 嗯，
0: 而叶天士的年代是什么样的年代？
1: 嗯嗯嗯。
0: 扁鹊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华佗和张仲景都是东汉末年的医学家。
1: 嗯，
0: 包括孙思邈是唐代的，李时珍是明代的，而叶天士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是清代人。
1: 嗯、清代，嗯，
0: 这个时代很重要的。叶天士生得晚，就意味着有可以更多的借鉴呢前人的经验。所以说呢，他既能够学习张仲景的《伤寒论》，又能够呢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1: 嗯。
0: 他是博览众家之长啊，所以说呢，他的眼界一定会更高，
1: 对，
0: 他见到的病例更多，诊断和开方的也会更加的准确。
1: 是，确实是这么个理儿。杨老，您看是不是就是这样？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过去的事儿，可能在过去觉得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儿，但是现在看来却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学了太多古人的经验。而古人他们很少有前辈可以去学习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嘛。
1: 啊、
0: 嗯，所以说叶天士不到30岁就一名远播了。
1: 嗯，
0: 清史稿当中记载说，大江南北言医者，则以贵为宗，百年余来私塾者众。也就是说呢，当时提到医术呀、
1: 嗯，
0: 所有人都认为呢，叶天士是一代宗师。
1: 嗯，
0: 那百余年来，很多人呢都非常的敬仰他。
1: 嗯，
0: 叶天士呢，对药性他是对药的药性啊，把握的非常的精确。
1: 嗯，
0: 除了明晰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之外呢，又强调呢，辨析药物的阴阳、动静、轻重、刚柔之性。民间称他是什么叫天一星下凡。
1: 嗯嗯。
0: 啊，形容他这个察脉望舍呀，就像看到病人的脏腑一样。也就是说呢，叶天士给你一把脉，就好比看见你五脏六腑一样。
1: 嗯，
0: 关于叶天士呢，还有一个小传说，说天上有位神仙呢，不相信叶天士有这么厉害的医术、
1: 嗯、
0: 于是呢变作这个普通人呢，请叶天士来诊断。
1: 嗯，
0: 叶天士给他把完脉以后的话呢，就说了一句话，说六脉调和，非仙即怪呀。啊，说你这不是人，你这六脉调和到这种程度、
1: 啊、
0: 人是没有这种脉象的，你不是仙家就是这个鬼怪。
1: 嗯嗯。
0: 啊，那神仙听了以后大惊失色呀，哎呦，把脉就拔出来我不是普通的凡人。
1: 啊，
0: 但是说这是一个神话传说了，这只是一个传说、
1: 啊、
0: 但是它侧面证实了叶天士这个医术的厉害。
1: 嗯，
0: 那皇帝为了感激他治好了自己的病症啊，御笔亲赐天下第一的牌匾，而皇室高方的祖方呢，就是出自叶天士之手嘛。
1: 哦，
0: 在我研究了他的医案和清宫医案以后呢，我认为说这个方子可以是成为叶天士的叫巅峰之作了。
1: 嗯，
0: 那不然呢，他也不会记录在清宫医案当中，成为呢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
1: 嗯。
0: 啊，大家要知道呢，这个御医文化呀，跟传统的咱们民间的中医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1: 嗯，
0: 啊，御医文化呢，代表中医文化最顶尖的部分，因为呢，是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治病形成这种独特的，给帝王治病的形成独特的中医文化。
1: 嗯，
0: 也是这给帝王治病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给帝王治病要安全，不能出差错呀。
1: 嗯。
0: 给老百姓吃药过程当中，你真就说是用药用错了，给人治出毛病来了，有了医疗事故，甚至把这人治死了，那最多你赔一点钱了事儿吧。
1: 嗯。
0: 但是你说给皇帝治的治坏了，留下后遗症了，给人治死了，这还了得？所以说，用给皇帝用药，御医文化这种药方子，首先第一个，安全性是第一位。光有安全还不行，没有效果不行啊！你说让皇帝吃药吃了一个月了不见效，俩月了还没动静，你继续让他吃行吗？不可以的。
1: 嗯。
0: 哎，一定效果好，而且呢，讲究要从病根上治疗。
1: 嗯。
0: 那因为为什么要讲究从病根上治疗？有人说呢，中医治病不都说治病根吗？中医治病治病根，但是民间中医给你开的方子有几个能治的病根？
1: 嗯。

0: 那很多人都吃过中药，觉得那个病啊，有些病症吃了一些中药以后效果也还不错，包括呢市场上买一些中药的方子吃，什么蒙药藏药的，吃了以后有作用，但是停了以后是不是那病又回来了？
1: 对呀、
0: 啊、那是不是证明你这个病根就没去了？
1: 嗯，
0: 那为什么说中医中药呢是治病根的，为什么就吃了以后始终也没治了病根？这个我们以前跟大家专门讲到过，讲到过什么？民间的老百姓由于不懂得医学，他总觉得你给我治病啊，你吃你这药方子以后，今天吃了恨不能今天就起作用，我才认为你是个好大夫，我才认为你这个方子是好方子。
1: 嗯，
0: 啊，那民间老百姓都是这么认为的，这样一来，逼的这些大夫是不是给你开药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是开这种给你开的方子，就快速见效。越是快速见效的方子，是不是它越是一些治标的方子？
1: 对，
0: 头疼尽快的让你开点药，让你不疼了，你就认为我是个好大夫，我才能给你治。让你连续吃三天，你这个头药还疼的话呢，你就认为我医术不行，我费那劲干嘛？
1: 嗯，
0: 我还费了半天劲，我还想着如何给你去这个病根，你还不认可，我还不如干脆糊弄你，给你缓解症状就算了。
1: 嗯。
0: 结果你老百姓是这种认识，就逼着这些医生，你没有办法，你只能适应老百姓这种需求。最终呢，说民间的中药的方子为什么出不了病根呀？这是老百姓的原因。
1: 嗯，
0: 你得了病的人，你的要求，医生就这样，那就医生慢慢他也顺应这种市场化的需求，只能是给你呢啊对症治疗，来得快，但是不出根儿。啊，最终呢就出现这个问题，因此很多人反映说中药去病根，为什么我吃了中药也不去病根呢？原因在这儿了。
1: 嗯，
0: 但是给皇帝帝王治病的时候呢，你想想叫终身负责制，这些太医们御医们是一辈子要为这个帝王这个身体健康的着想的。
1: 嗯，
0: 你今天给人开了方子，把这个病呢治得不错，三个月以后呢又带出另外一个病了，人家一开会一研究啊，你这个上个月给人治这个病的时候呢，没给人治到根儿上，结果呢，你这个当时呢好像把这个病情掩盖了，最后又带出这个毛病了，那要治你罪的。
1: 嗯，
0: 这种呢是不是就逼得你没有办法？你给他治病的时候呢，既要让他能快速见效，同时呢要想着要给他去病根儿啊。
1: 对，
0: 这就是御医文化的药方子。为什么黄石膏方？我是对很多病症的患者来讲，它是治病根儿的药方子。
1: 嗯。
0: 这没有办法，这是这种御医文化所决定的，他当时那个环境所决定的。
1: 嗯，
0: 他才能出来这种药方子。而民间呢，无论如何你什么祖传秘方呀，什么高科技呀，你出不来这样的药方子，是你这个大环境决定的。
1: 嗯，
0: 对吧？就像那个打一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你家里面培养一个孩子想上清华北大，你家里面给他创造了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氛围，他才能够考上清华北大。
1: 嗯，对，
0: 你当母亲的天天举个手机，当父亲的天天打麻将，在外面吃喝玩乐，你家那个孩子就考清华北大了？
1: 嗯，不可能。
0: 哎，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不可能啊，对吧？一个道理，你的环境决定了你的最终的结果。
1: 嗯，
0: 医学也是这个道理，民间老百姓又不懂，所以说就逼着这些医生，他只能是这样干。
1: 嗯
0: 啊，民间的药方子、中药方子无奇待数，有几个真正能给你去了病根的？
1: 嗯，
0: 反之，你看呢，这个御医文化呢，这些太医们、御医们没办法，你一辈子要为这个人的健康着想，就逼着他们只能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既要给人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还要考虑更长远。
1: 嗯，
0: 这才有了黄石膏方治病啊，它既能够快速治标，又能够呢从病根上治病的效果。那再加之呢，像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那不用讲了。由于他这个所用这个服用这个药方的原来的人群不同，导致了他这个用药入药的对药材的这种苛刻程度啊等等，这些都是民间药方的根本你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药方子，药膏呢炮制的过程当中要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十斤药材浓缩出八两的药膏，还要用地气养药气。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养100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
1: 嗯，
0: 你这种药这种炮制的方法匪夷所思，很多人呢你别说想，你做别说做，你想都不敢
1: 想，
0: 想
1: 都想不出来，
0: 你想都想不出来，你就想出来，
1: 嗯，
0: 你也没有人这么干，
1: 是
0: 因为这个太费时费力了。
1: 嗯，
0: 人家现在那个所谓机器化

0: 把流水线上生产着出来，一放药，这边一放药，那边胶囊都包好了，人家那多省事儿啊！
1: 嗯，
0: 人家赚钱多快呀！人家费这劲呢，这么炮制的药膏。所以说，但是方方面面，正是由于每个方面都跟民间的药方的不一样，那么是不是决定了它才能够有不一样的疗效，才能把一些其他方子治不好的病症能够治过来？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黄氏膏方的效果，也是我对它信心的由来。
1: 对，确实是这样，杨老。这么多年以来哈，我真的听到了太多太多我们的患者对您的这种感谢的话。还有我们帮助过的这些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大家想，如果黄氏膏方效果不好，那我们的节目也不可能办这么多年。那我们这次活动真的是大家申请黄氏膏方最好的机会，因为不仅有黄氏膏方的免费赠送，还能够减免现金。如果我们是年满80岁的啊这样的老先生，申请20盒黄氏膏方的话，可以一次性节省将近7000块钱。申请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这次一旦申请到名额以后呢，一次抢到名额以后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赠送1盒。
1: 嗯，
0: 申请10盒呢就赠送你3盒。申请20盒呢，赠送你10盒，这个可了不得，这个就等于呢，相当于是买2赠1了嘛，20赠10嘛，那不就等于买2赠1了嘛。
1: 嗯。
0: 而且如果呢，患者年龄满60岁的话呢，你每盒药还可以直接给你减30块钱的现金。
1: 嗯。
0: 年纪满70岁的话呢，每盒药再给你减60块钱现金，一盒就减60啊。年满80岁的话呢，申请每盒药直接给你减100块钱。
1: 嗯，
0: 你想一想啊，这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呢来省钱。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那些条件不好、用不上好药、用不起好药的患者呢，也有机会把它用上了。
1: 嗯，
0: 那有人说了，说黄氏膏方这么好，是不是呢？什么病都能治？我的回答是，黄氏膏方好虽好，但不是说什么病都能治的，能治百病那种神药。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药能够呢所有病都治了。有那个老师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甚至呢有些老师教授专家在那讲说他这个药能治百病。
1: 嗯，
0: 我说你就他这一句话你就不用听他的节目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呢能治百病的药就是个笑话。但是呢，黄氏膏方呢，只要你的症候适合，我经常讲一定要症候适合，只要你症候适合的话呢，确实有很多医院里面多大的，很多人跑过很多大地方治不好的一些病症啊，我们用它呢治疗的效果都非常理想。
1: 嗯，
0: 比如说一些什么肺纤维化的，什么尿毒症的，什么心衰的啊，什么肝硬化的，什么股骨头呢出现的坏死的，
1: 嗯，
0: 什么类风湿的，肌肉萎缩的，什么渐的，甚至呢有些渐冻症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免疫类疾病的患者，所谓的西医讲的疑难杂症。
1: 嗯
0: 啊，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很多症候适合的情况下呢，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那么病情呢得到了非常大程度的改善，有些这些我提刚才提到这些病症，我们不是说都说给人治愈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说呢。给他治好一大半啊，甚至呢有些比较有些病症呢能控制住了，不也就是作用吗？
1: 对，
0: 你不是那股骨头坏死的患者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他没有做这个股骨头置换，他疼痛呢、
1: 嗯、
0: 现在也大为减轻，生活能够呢料理自己了，这不就是已经达到治疗的要求了吗？
1: 对呀、啊、
0: 由于呢常年呢不活动，体内湿气重的问题呢得到了解决，你不是那很多人呢、啊、有便秘的，有高血压，有冠心病的问题，通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重要的是，这些病症在很多人身上同时都有。
1: 嗯，
0: 原来吃药都排不开号，结果呢，通过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同时治了他多种慢性病，代替他吃那一大把的药了。
1: 嗯，
0: 这样呢，他是不是身体负担也减轻了，经济负担也减轻了？
1: 嗯、对。
0: 哎，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就是通过黄氏膏方康复了自己呢。几十年的一些老病、陈病、久病，
1: 对，没错。 所以说，如果大家正在城市

0: 受老慢病的折磨，沉病啊，重病的折磨，尤其是多病久病缠身的这样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用黄氏膏方。趁着现在有活动，大家申请的话，你不仅能够多得很多药，而且你能够省下很多钱。这对于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且我觉得只有大家用好药，用对症的药，才能真正的把疾病康复，让自己少遭罪，那才是真正的省钱。
1: 对，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呢，都是有病了买一些小药片盯着扛着，你这个暂时性的好像缓解痛苦了，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你腰腿疼痛了，你吃点布洛芬，是当时呢好像不疼了，你血压高了以后用点降压药，对吧？你睡不着觉了，你用点艾司唑仑，这些安抚唑仑、艾司唑仑这些药物，是当时好像呢有作用，但是呢，你不从根上治这个病，小病拖大了，大病拖成治不了了。
0: 嗯，
1: 你往医院一躺的话呢，你大半辈子攒那点钱，几天就霍霍完了。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身上十多种病症，一种病吃一种药，十种病一天吃了十种药，结果怎么样啊？你好像单拿出哪一种也不太贵，但是架不住多呀，你再加起来可就多了去了。啊，最终的病也没治好，结果这一大堆的药呢把你身体吃坏了。啊，这些人呢，我说呢，如果你给我们打个电话，赶上这样的活动机会，如果有机会能抢到这个名额的话呢，及早的把黄氏膏方用上。虽然从短时间来看呢，哎，这个买这个药啊比你吃那小药片呢价格要贵一些，但是它的效果是你吃的那些小药片的比不了的。为什么？吃这一种药，最终你再一算大账，从长远一看的话呢，你要比那小药合适多了。
0: 嗯，
1: 啊，用这一种药能够代替你很多人吃那一把药嘛？
0: 对。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从根上给你治病的，跟你那种是一吃一辈子离不开的药，它不一样。
0: 对，跟那个顶子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哎，你就比如说咱们天津的一位患者，原来三高症、冠心病、便秘、失眠、腰托、飞蚊症、糜烂性的胃炎，大病小病一堆呀、啊。每天他吃九种药，
0: 哎呀，
1: 降压的、降脂的、治心脏的、治眼睛的、管腰托的、治胃的、通便的，别说吃饭了，用他自己的话讲、
0: 嗯、
1: 每天这一堆药就吃饱了。
0: 对，打饱嗝都是药味儿，我们很多患者就这种情形。
1: 哎，
0: 嗯，
1: 但是呢他又不能不吃，
0: 嗯，
1: 哪个药不吃哪个地方就难受啊，结果这么长时间的吃，把肠胃都吃坏了。
0: 嗯，
1: 最后肝肾也出了问题了，一小便的排出来全是沫子，自己看着都闹心呢。
0: 哦，
1: 那肝肾出了问题怎么办呢？还得继续吃补、哦、这个调肝肾
0: 的
1: 药，
0: 是吧？
1: 保肝的药，
0: 肾的啊、
1: 哦。哎，然后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病越吃越杂，药越吃越多。
0: 嗯。
1: 后来找到我讲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啊，但是他唯一听见我们的节目呢，说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认可。
0: 嗯，
1: 啊，说如果用黄氏膏方这一个方子能够呢，代替我现在的一大把的药，我不希望别的，能给我减个一半啊，我现在吃九种药、十种药，能给我减轻，少让我吃个四五种，我就忍了，
0: 嗯、
1: 我就高兴的了不得了，
0: 嗯、
1: 啊。他就开始用，从第二个月用黄氏膏方，很快就起效了。用第二个月开始，他逐渐就减他这些药，一开始减一种，减三种，减五种，八种，到现在两年的时间，除了黄氏膏方，其他的药都减完了。
0: 嗯，
1: 九种药的，后来又吃保肝的、护肾的，十一种药，啊、十一种药呢，用黄氏膏方用了两年的时间，把以前吃的十一种药全不吃了。
0: 嗯。
1: 啊，反过来呢，他那个身体跟原来比较起来，叫判若两人呐。
0: 哎，
1: 人精神了，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全正常。前两天跟我的学生打电话讲啊，说家里面之前买的降压药、降糖药都放过期了。
0: 嗯，
1: 我说早就该撇了，那过了期就更不能用了，也没必要用了。
0: 嗯，
1: 他自己讲想不到还能有今天呢。以前的想法是活着太遭罪，不想活了。现在的想法是生活这么好，我还得活个20年、30年。
0: 嗯，
1: 这就是黄氏膏方给他带来的改变，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
0: 嗯，
1: 最主要的是他不用像原来那么大把大把掐着点，一天净跟着一把药在这儿较劲了，钱也省下了。
0: 嗯，
1: 像这个患者的情况啊，其实我们肠胃有很多，所以说呢，大家呢才会这么支持黄氏膏方。那这

0: 次活动呢，很多老朋友也参与了，尤其是条件相对呢不是那么好的一些朋友啊，也都尽可能的再多申请啊，因为你多申请一下你就省钱了。
1: 嗯，
0: 看到这种情况呢，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因为不管活动怎么优惠，大家呢不参与你永远享受不到，哎，只有参与了你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1: 对，没错，越是条件不好的朋友才越是应该参与我们这次活动，因为这次活动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而举办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平时我们为了省几块钱啊，就要走很远的路去打折的超市，还要排很久的队，但是现在你看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省下几千块钱，而且得到的全部都是能够治病的黄氏膏方，这机会真的千载难逢啊。
0: 对，很多老百姓就是丢了吸管捡芝麻呀，
1: 哦，
0: 哪头轻哪头重他分不清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衡量好了，而且这样的活动仅有这么一次，你抓住了可能就通过黄氏膏方把病治好了。
1: 嗯，
0: 你要没抓住，以后再想用黄氏膏方，没有比这个更优惠的价格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无论是省钱啊治病啊，都要趁现在啊，这个早用早健康。你像昨天也有一位患者呢，条件不是很好，他每次申请黄氏膏方都是一盒一盒申请，
1: 嗯，
0: 一次拿不出来多少钱。
1: 嗯，
0: 但是这次他直接申请了20盒，为什么呢？他说这次活动呢是他省钱治病的唯一的机会，这次机会如果说是抢不到这个名额呢，他以后用黄氏膏方就更难了。
1: 嗯，
0: 啊，而且只有真正得过病的人才知道，这些钱跟那个健康相比不值一提呀。
1: 嗯，
0: 所以说哪怕是借钱，他讲他也得参与活动。
1: 嗯，
0: 哎，通过黄氏膏方让自己多活几年，什么都有了，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能够像这个患者一样，抓住活动的机会，给自己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
1: 对。
0: 另外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天津的刘长福，
1: 嗯，
0: 李祥荣，啊，秦梦华，徐静秋，辽宁的王玉霞，白淑清，啊，孟广孝，周兰芝。包括北京的张文汉、岳琼玉、赵怀宇，黑龙江的李雪莉、
1: 嗯、
0: 吴守正、金俊成等等，这个名单太长了，我就不一一念了。
1: 嗯，
0: 啊，我说过慈善之路啊不是孤旅，我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呢传播健康和爱心，而这些朋友真正做到了，这些朋友呢，有的人看见身边的人有困难了，吃不起药了，把自己的药拿着先给对方用。
1: 对对对。
0: 哎，有的向身边的人呢传播健康，通过自己的宣传，让身边很多人参与上了活动。
1: 嗯。
0: 啊，用上了黄氏膏方，收获了健康。在这儿呀、啊，我也特别感谢这些朋友的付出和对我们的支持。
1: 嗯。
0: 所谓人心向善，天必佑之。
1: 嗯。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也相信呢、啊，这些朋友的未来呢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还有一天咱们预报名就要全面结束了，想省钱治病的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呢最后的机会。
1: 对，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那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指定申请专线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看看我们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接下来杨老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

0: 度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您好，杨老师。
3: 哎。
4: 哎。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4: 哦，我听了你们那个讲座，有那个。申请那个援助的名额。
3: 嗯
4: 嗯，
3: 这个活动的自己想申请的，还是说申请过来？
4: 我想申请，我还没申请过呢。
3: 啊，想申请一个名额，好，别着急了，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嗯，就是我从具体年头给忘了，反正我从最开始你们讲这个皇室膏方，我就合了一个周期，合了一个周期，我合着都挺好。因为我们都是农村的人啊，也不是跟城市似的，也没有那个退休的那个，合着反正有点那个，意思都是合不合，要长期想合这个皇室膏方真好，合了一个周期啊，
3: 合了一个周期断开了，钱跟不上了，那你喝了一个周期呢，主要治什么病？你大概见了哪些变化呢？
4: 我当时就是就气儿短，气儿短，都好像老接不上气儿，就那个我都喝了一个周期，喝了一个周期挺好，我都
3: 气儿短，这个气呢，气脉不够用呢，很快就感觉呢有变化了，
4: 挺快就有变化了，我喝了一个周期呢，都算好了吧。应该呢，再继续喝，我也都没喝。
3: 钱跟不上了，舍不得了。
4: 舍不得了，都没喝。那喝那个什么，我都老是想着这个皇室膏方挺好。挺好呢，我都后来我们这个老伴呢，他是血糖高，血压还高。血脂高。我都老听着人一喝都挺好，又又买了。那回我是一发狠买了俩周期的，俩周期的，我们那个老伴儿喝的又敢一喝，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不高了，血脂也不高了，都挺好，哪都挺好。
3: 这等于老两口都受益了，自己因为用皇室膏方用的那个心脏呢，气脉够用了，所以说呢。停了药以后啊，钱跟不上，停了药了，但是呢，老伴儿这个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呢，老惦记着，经常听咱们节目，又参与上给老伴儿呢用了，他血糖啊、血脂、血压也下来了，
4: 对，都下来了，
3: 但
4: 是呢，就是喝了俩周期又跟不上了。
3: 我问问，我简单问问老两口，这一年大概是有哪些收入啊？
4: 我们这。要一说哪有收入啊，这要不这还发愁呢，就是种点地，这地今年的也不好种，
3: 靠这个靠天吃饭麻烦呐，老天赏饭吃呢才有口饭吃，老天不赏饭吃的话呢这个就很困难了。
4: 对，
3: 老两口大概有几亩地呀？
4: 我们这有三四亩地儿。
3: 三四亩地儿，这点收入就比较有限了。三四亩地，你想一想，我不懂的啊，我大概估计，我说三四亩地可能一年一万块钱的收入，从地里这点收入一万块钱都费劲呢。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呢，除了吃饭啊，自己呢种口粮食吃饭呢，简单的没有问题。

0: 但是呢，真正要是得了病治病呢，这就麻烦了。手里攒下点儿的，掏这点老本儿；手里没有的，可能孩子们要是生活比较不错的，还能凿吧凿吧，孩子们还能够有点钱治病的。孩子们生活条件也一般的话呢，那治病就干瞪眼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既民可信这一次呢举办这个援助的活动，只要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五盒的就赠给你一盒啊，一次性申请十盒的赠你三盒，一次性申请二十盒的，你花的是二十盒的钱，但是你拿到的是三十盒的黄石膏方。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黄石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1: 是我们那老师跟我说，
0: 哎，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了。
1: 是，哎呦，我们老师跟我说了，我一听，哎呦，我特别的感动。我一想，我说我想申请一个。我说我试试吧。
0: 我给登记上名字了，因为他要审核的。全国这两天疯抢，大家呢都在登记名字，都想，因为这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真有这样的事情了，谁不想争取啊？
1: 是，你们那药是真好，哎，我就是我们那个老伴儿那个喝，他的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那阵儿他的药粒，我记得我跟你重复一回话。尿里有一个加俩加号了，我记得
0: 尿蛋白有加号了。
1: 哦，尿蛋白有加号了，我这胆小了，我就跟你重复一回话。我说你说不耐的，你看喝吧。我都让他喝，我都舍不得喝了，我都让他喝。他喝了一两瓶，可能那加号都没有了。
0: 那尿蛋白的加号就没有了，你看。就是因为钱跟不上，所以说呢就反复你自己呀老伴儿呀，就是吃着吃着停了，吃着吃着舍不得了，就这种情况。
1: 对对对，是那药是真好。哎呦，我说我要是想抢着一个名字，哎呦，我都太感谢杨老师。
0: 我帮着你登记一下，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患者？
1: 我们是那个是河北省廊坊地区。
0: 河北廊坊。叫什么名字？
1: 叫那个王家顿。
0: 王家顿。
1: 对，王家俊。
0: 这王家俊。
1: 哎，
0: 好，我给登记上了。
1: 哦，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好，
1: 哎，
0: 也祝你早日
1: 谢谢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哎，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会，诸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我想申请援助这个节目。
0: 也听到这次的这个援助，这个是黄石膏方的这个活动了，是吧？
3: 是的。
0: 好，这两天呢，我们场外电话呢都打爆了，有大量的患者想接受这种的援助的黄石膏方啊。
3: 是啊，我一直在听你的这个讲播。
0: 那把你的病情的情况，包括收入的情况，简单的跟我讲一讲。
3: 我的病情啊，就是有，哎呀，10多年了，我的腰腿儿，完事睡眠还不好，完事我这腰腿儿带着我的就是右腿的神经，就是这个肌肉都疼，完这个肌肉也有点萎缩了。走道都疼，完了我就吃你这个黄石膏方啊，吃的挺好，吃上了就不疼了。
0: 啊，用过黄石膏方的患者，用上它以后呢，这个疼痛就能见轻。
3: 是，完了睡眠也好多了。完了我的经济呢，就是我也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工作。
0: 今年多大年纪呀？
3: 我今年50吧，
0: 还年轻呢。
3: 岁数不大，但是我
0: 但是也该，如果说有退休金的话呢，也能拿退休金了。自己没有退休金。
3: 是，就是没有退休金。
0: 啊，我们目。

0: 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这些条件不好的患者，给他们一个用黄石膏方的机会。真正困难的患者，我们来帮助他们，这是比较呢适合我们推出这个活动的宗旨的。
1: 太感谢了，你们有大爱的心。
0: 哎，不用客气。
1: 感谢杨老师。
0: 嗯，我问问家庭收入，现在呢是老两口这的爱人大概是什么情况？能收入多少？
1: 我爱人也是没有工作。
0: 啊，
1: 他们俩都没有工作，咱们俩是农民。
0: 两个人没有工作，农村的话呢，这没有收入，尤其这个年纪呢，田地里面的收入可能就更少了。
1: 是。
0: 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吃饭还凑合，但是呢，这个一治病，尤其吃点好药，这就麻烦了。
1: 是，哎呀，就是这个病带的，也没有工作，工作不了，就腿疼。
0: 有了毛病以后的话呢，这治病还费劲呢，哪有工作也工作不了啊。
1: 是啊，
0: 这就叫黄鼠狼专撵病鸭子，越是有毛病越挣不上钱，越挣不上钱越天天还得花钱。
1: 可不是啊的。
0: 所以说呢，我跟李海董事长讲，我说我们要帮助这一部分患者呀，吃饭的问题由政府来帮着解决，老百姓都能够填饱肚子。那么治病用好药的问题谁来帮着解决？我们来帮助解决，因此才有了这次的行动啊。
1: 是，
0: 哎，
1: 从心里感谢黄石膏方，有一颗大爱的心。
0: 哎，
1: 所以
0: 因为呢，我们作为
1: 每
0: 这些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正是有了你们，才有了我们的今天。我们要回馈你们呀。
1: 感谢，
0: 嗯，
1: 非常感谢。
0: 不用客气。这么困难，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像你这样的患者的。叫什么名字？
1: 赵丽。
0: 赵丽，美丽的丽是吧？
1: 是美丽的丽。
0: 好，我帮着你登记吧。
1: 好，谢谢。
0: 也祝你能申请成功吧。
1: 也祝您身体健康。
0: 好，感谢感谢，咱下次再聊。
1: 好，谢谢杨老师。
0: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嗯，我是一个新顾客，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用了以后有所改善。那个我是心包积液患者。吃不下饭。腿有时肿。另外吧，夜里抽筋儿啊，没劲儿啊，挺严重的。我用了咱们这个膏以后大约是两三天吧，我就腿就一直不抽筋儿了，一直到今天，我使了半个月了。
0: 哎，所以说老年人、中年人出现这个夜晚腿抽筋儿啊，稍微着点凉的腿就转腿肚子、腿抽筋这种情况的患者，这都是肝血亏了。
3: 这个脚豆啊，就不知道怎么拧，特别难受。
0: 哎，
3: 现在是一点都没有这个现象。
0: 两三天就把这个腿抽筋治好了，那很多人想都不敢想啊。
3: 对对
0: 这个确实对症了以后呢，
3: 对对
0: 这个病说好好的特别快。
3: 不是说对这个药多么感兴趣。后来一看一听那广播，听的时间长了，觉得大家用的都挺好，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结果一试确实效果不错。另外就是睡眠，有时候啊晚上要睡着了两三点就醒了，就再睡不着了。有时要是睡不着就得三四点才能睡着。最近呢这种现象不存在了。反正是夜里要醒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就可以过去了。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大众来讲这个药还确实是挺好的。
0: 对。
3: 我也觉得。
0: 这个就你不怕你试，你亲身试过以后，它这种清宫医院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一定跟你原来吃的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中药西药它是不一样的。
3: 也确实是吃了不少。我就想咨询一下我的心包积液能吃好吗？
0: 什么原因导致呢？
3: 查没查清。我的身体指标啊都比较正常，就是我
0: 就是偶尔就是最后呢就突然间出现一个心包积液是吧？
3: 哎，我切了一个甲状腺。后来说大夫说可能是因为钾低，做了几次甲状腺的那个化验啊都问题不大。也就

0: 说没什么问题、
1: 嗯、
0: 我觉得是有点外伤，我滴了特别沉的东西啊，
1: 嗯，
0: 抻了一下，
1: 嗯，
0: 好像是我自己身体就有一个感觉、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就腿肿、
1: 嗯、
0: 吃了这个药以后啊，肿的现象逐渐的从前天开始就不肿了
1: 啊，那就等于这个腿肿也开始往下消了是吧？
0: 对
1: 啊，那行。
0: 嗯，尿量啊开始就是很少、
1: 嗯、
0: 最近就是逐渐的多一点了，
1: 嗯，
0: 好像我就觉得腿就不那么肿了。
1: 对，水湿能化开了。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平常怕冷不怕冷啊？
0: 还不怎么怕冷，就是这个有时候啊要出汗一下就出来好多好多、
1: 嗯、
0: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出了一身汗。
1: 出汗也是一个阳气虚的一种表现嘛，阳不统阴了，气不摄汗了，就出现了出虚汗这种情况。
0: 哦，
1: 阳气虚的患者，心包积液呀、
0: 啊，
1: 包括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呀、啊，这种患者就比较多了。
0: 哦，
1: 他阳气虚了以后，水湿化不开。总而言之，凡是有着积液呀、有囊肿的病症，往往跟阳虚有关系。
0: 哦。
1: 他阳气虚了以后，湿气化不开，湿气化不开，尤其是心脏这个阳气，心阳不振的时候，心脏的阳气提振不起来的时候呢，他水湿聚在这儿，就容易形成这种心包积液了。
0: 嗯，
1: 严重的患者会发展成缩窄性的心包炎，这个容易导致心衰的。因此，你心脏的功能呢出了问题了，他这样一来的话呢，他整个下焦呢静脉回流受阻，就出现了腿肿的情况。
0: 嗯，
1: 用黄石膏方这么一点时间呢，这个腿不抽筋了，啊，证明肝血够用了。
0: 嗯，
1: 而且呢腿肿开始往下消了、啊、其实呢心脏的功能逐渐就开始提高一些了。
0: 哦，
1: 那这就好办了。
0: 我觉得是从整体来讲啊就有好转。原来我就我的老伴说我，你看你吃了几天这个啊精神好了。
1: 对，
0: 前几天就是也有精神压力，
1: 嗯、
0: 吃完这身体一舒服了，哎，精气神也来了，
1: 而且你这个压力明显就缓解了。
0: 哎，对对对对，
1: 人的精神压力是跟身体有关系、嗯、身体当你有了病的时候呢，你浑身不舒服，你压力自然就来了。
0: 对，
1: 你吃了这样管用的药以后呢，三五天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一天比一天舒服，你觉得这个病就不是个病了。
0: 我现在才吃半个月
1: 啊，才吃了半个月、嗯、
0: 啊，
1: 那这就半个月的功夫，这个你那个不用担心了，你那个心包积液我们治过不少了，全国各地少说也好几万了，就这种病例的患者
0: 啊、
1: 嗯、心包积液能治好了。
0: 哦，
1: 嗯，尤其半个月你那个腿肿就开始往下消了，晚上能睡着觉了。晚上能睡着觉，一个得肝血足了，肝能藏血，血能舍魂了，一个得心血慢慢的够用了，血能养得住，心才能睡觉，睡着觉了。因此你半个月睡觉就开始好转了，证明你的心脏啊、
0: 嗯、
1: 你的肝血够用了，腿也不抽筋了，睡觉也好了，腿肿也开始往下消了，能治好了。
0: 嗯，我有糖尿病
1: 啊。有血糖很高
0: 是
1: 吧？
0: 不是那么
1: 血糖现在最近怎么样呢？
0: 最近还可以，我一直是没有超过10，就说那个餐前啊，
1: 空腹血糖没超过10个，
0: 最多是9。
1: 那你用降糖药了没有？
0: 我用了，
1: 用了降糖药的是吧？
0: 嗯嗯。
1: 啊，那你就这样慢慢的加。
0: 哦，那我就还吃10个。
1: 还是10克，用加了灵芝汤以后呢，这个药效也会明显的提升了。
0: 嗯，好的好的。
1: 嗯，参加活动你跟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0: 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嗯，
1: 好 好,
0: 好，
1: 再见。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 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

0: 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记名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
3: 哎，
4: 我想着参加那个援助你的活动。
3: 嗯，
4: 行吧。
3: 想申请那个援助的名额是吧？
4: 啊，对。
3: 可以呀，咱们无论是用黄石膏方的、没用黄石膏方的，只要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可以申请。老慢病的患者就可以申请嘛。申请打个电话的事情，我帮着登记也没有任何问题。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
4: 啊，对。
3: 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黄石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4: 哦，那谢谢，很谢谢杨老师。
3: 哎，你得今年自己多大年纪呀？
4: 82啊。
3: 有退休金没有啊？
4: 哎呀，没有啊，有不好说了吧、也没退休金，也没有医保。
3: 医保、退休金都没有，这老了就难了。
4: 啊，
3: 那平常是跟老伴儿一起生活呢，还是怎么？
4: 跟老伴儿3000来块钱退休费，他也是一身的病。
3: 老两口呢，总共就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
4: 哎，他光还是光吃药。
3: 那这除了吃饭，再吃点小药片，就什么也没有了。
4: 啊，有时在他那个医保卡开点药，开点小药吃，也不敢多买。他不够他自个儿的了，他那个药费
3: 啊，医保卡上、医疗保险卡上这点小药片呢，叫国家基本医保目录，他就是管你基本用药、也就是得了病让你有药吃，但是真正靠这些小药片你能把病治好吗？很难的。
4: 可不，
3: 那你老人家呢，这个主要是怎么什么病症，怎么不舒服呢？
4: 哎呀，我这个病可多了，血糖也高，血压、血脂都高，牙呢也白内障，叫我做手术我哪做得了啊？还那个尿频，尿不尽，拉了尿，还失眠，尤其失眠特别不好，就一觉睡2小时也是他，睡3小时也他，睡觉前的特困难，该睡着了就别醒，一醒不管睡多长时间，一醒就睡不着了。然后这个睡觉也看着我也特别痛苦，有时候自个儿想起还都不愿意活着了，真养到什么真。
3: 那这越老了越难呐、一个是得了病以后浑身难受，再加上呢别人谁也替不下你，再加上治病，再要是再没钱就更麻烦了。
4: 哎，也不就说你没
3: 钱。所以说这次你看这个援助活动啊，你的情况，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4: 要那也太谢谢。
3: 那要拿到了以后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很多患者呀，把病治好了，这就是最好。
4: 哎呀，那样太好太好了，谢谢，我真谢谢杨老师，谢谢。
3: 我帮助你老人家登记，你放心吧。
4: 哦，谢谢。
3: 叫什么名字？你老人家？
4: 我叫周凤月。
3: 周凤月是吧？
4: 啊，对。
3: 我给帮助登记上了，老人家。
4: 哦，谢谢杨老师，
3: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谢谢，
3: 咱下次再聊。好，好，再见。
4: 再见。
1: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您好。
5: 啊，杨老师你好。
3: 哎。
5: 我想申请第二，就是 援助那个名额，因为咱家条件太差了，我老伴儿吧他病挺重。
3: 嗯，听到这个金融可见的援助黄氏膏方援助这个药品这个消息了，活动这个名额想争取是吧？
5: 是。
3: 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氏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
5: 是。
3: 而且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药直接减30块钱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啊，如果说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5: 嗯，好。
3: 把什么老伴是什么情况，把家庭是什么情况，跟我简单的说一说。
5: 啊，我老伴吧，他是就是他还有痛风，还有就是那个类风湿，就是那个胳膊腿都就是现在都已经变形，他不能住啥。
3: 嗯。
5: 完事吧，咱在农村住，我呢是，我也是腰腿疼，完事也是变形，但是我也不能干啥。那个我是呢，就是骨头坏死，两个腿都是。
3: 啊，哎呀，老两口都是风湿骨病，今年都多大岁数了？
5: 73，咱俩同岁。
3: 70多岁了，这关节一变形了，一个是遭不完的罪，另外呢，一点劳动能力也没有了。
5: 是啊。但是我吃过一段黄氏膏方啊，就是给我老伴儿吃，我说我买，因为他说舍不得钱，他不吃，不吃后我买来了，我没吃，我就舍得给他吃，他吃一段时间呢，我感觉还行，挺好，他后来就没有了。完了我说要不然咱就攒两钱再少买，他说买一星半年你吃时间少也不好使啊，后来就扔下就不吃了。
3: 啊，连续吃钱跟不上，连续吃效果好，钱跟不上，先吃点吧，
5: 啊，
3: 吃一点呢效果还不错，所以说这就很多人很矛盾呐。
5: 是，
3: 这就是这种情况下呢，为什么我们特别推出这次行动，就是要帮助这些呢条件不允许的困难的群体，低保户啊，农村的呀，无保户啊，军烈士啊，独居的老人呢等等，这个群体呢也让他们用黄氏膏方，也让他们能坚持呢给他用，因为有些病症呢用上半年大半年下来以后就恢复差不多了，有些病症起码说都恢复了呢也八九不离十了。哎，你们这种家庭农村的患者呀，我们也是优先照顾的重点照顾的对象，尽可能的帮助你们。
5: 哎，谢谢你杨老师。
3: 把名字我帮你登记上名字来。
5: 我登我老伴儿的名字叫于文波。
3: 于文波是吧？
5: 啊，就是啊，就
3: 文化的文，波浪的波。
5: 啊，对对。
3: 干沟鱼是吧？
5: 啊，就三里河这个皮子那波子。
3: 好，我帮他登记好了。
5: 行，那谢谢你，
3: 啊，
5: 杨老师啊，你
3: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5: 老百姓做出贡献太大了，我谢谢你。
3: 不，别客气。
5: 嗯，谢谢杨老师啊。
3: 好，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5: 啊，祝你身体健康，永远快乐，杨老师。
3: 好，多保重。
5: 嗯，好，
3: 好，
5: 我们
3: 好，再会，
5: 再见，
1: 哎，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也提示大家，记名可信。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6: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7: 88.7 FM，
6: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情绪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

0: 低卡灵芝，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还有婴幼儿来说，如果出现怕光、流眼泪、黑眼珠看起来比同龄孩子大，而且有一些混浊发白，也要及时的进行先天性青光眼的排查，早干预才能保护孩子的视力不受青光眼的影响。最后还要强调一种紧急情况，如果突然出现眼睛剧痛、视力急剧下降，还伴有头痛、恶心、呕吐等等，这往往是急性青光眼大发作的表现，此时眼压已经急剧升高到危险的数值，必须马上就医，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失明的风险。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这种症状有时候会被误认为神经科或胃肠疾病，从而耽误治疗，大家一定要记住，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刻去眼科就诊，刻不容缓。
7: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岁可以去学习呀、
1: 啊？就是这个意思嘛。
0: 啊、
1: 嗯。所以说叶天士不到三十岁就一名远播了。
0: 嗯。
1: 清史稿当中记载说，大江南北言医者，则以贵为宗，百年以来私塾者众。也就是说呢，当时提到医术呀、
0: 嗯，
1: 所有人都认为呢，叶天士是一代宗师。
0: 嗯。
1: 那百余年来，很多人呢都非常的敬仰他。
0: 嗯。
1: 叶天士呢，对药性啊，他是对药的药性啊，把握的非常的精确。
0: 嗯，
1: 除了明晰四气五味山降浮沉归经之外呢，又强调呢辨析药物的阴阳动静轻重刚柔之性，民间称它是什么叫天一星下凡。
0: 嗯嗯，
1: 啊，形容他这个察脉望舍呀，就像看到病人的脏腑一样，也就是说呢，叶天士给你一把脉，就好比看见你五脏六腑一样。
0: 嗯，
1: 关于叶天士呢，还有一个小传说，说天上有位神仙呢，不相信叶天士有这么厉害的医术、
0: 嗯、
1: 于是呢变作这个普通人呢请叶天士来诊断。
0: 嗯，
1: 叶天士给他把完脉以后的话呢，就说了一句话，说六脉调和非仙即怪呀。啊，说你这不是人，你这六脉调和到这种程度、
0: 啊、
1: 人是没有这种脉象的，你不是仙家就是这个鬼怪。
0: 嗯嗯
1: 啊，那神仙听了以后大惊失色呀，哎呦，把脉就拔出来我不是普通的凡人
0: 啊。
1: 那当然说这是一个神话传说了，这只是一个传说、
0: 啊、
1: 但是它侧面证实了叶天士这个医术的厉害。
0: 嗯，
1: 那皇帝为了感激他治好了自己的病症啊，御笔亲赐天下第一的牌匾，而皇室高方的祖方呢就是出自叶天士之手嘛。在我研究了他的医案和清宫医案以后呢，我认为说这个方子可以是成为叶天士的叫巅峰之作了。
0: 嗯，
1: 啊，不然呢他也不会记录在清宫医案当中，成为了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了。
0: 嗯，
1: 啊，大家要知道呢，这个御医文化呀跟传统的咱们民间的中医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0: 嗯，
1: 啊，御医文化呢代表中医文化最顶尖的部分，因为呢是太医们御医们给皇帝治病形成这种独特的，给帝王治病的形成独特的中医文化。
0: 嗯，
1: 也是这给帝王治病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给帝王治病要安全，不能出差错呀。
0: 嗯，
1: 给老百姓吃药过程当中，你真就说是用药用错了，给人治出毛病来了，有了医疗事故，甚至把这人治死了，那最多你赔一点钱了事儿吧。
0: 嗯，
1: 但是你说给皇帝治的治坏了，留下后遗症了，给人治死了，这还了得？所以说用给皇帝用药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的，首先第一个安全性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光有安全还不行，没有效果不行啊。你说让皇帝吃药吃了一个月了不见效，俩月了还没动静，你继续让他吃行吗？不可以的。
0: 嗯，
1: 哎，一定效果好，而且呢讲究要从病根上治疗。
0: 嗯，
1: 那因为为什么要讲究从病根上治疗？有人说那中医治病不都说治病根吗？中医治病治病根，但是民间中医给你开的方子有几个能治了病根？
0: 嗯，
1: 那很多人都吃过中药，觉得那个病啊，有些病症吃了一些中药以后效果也还不错，包括呢市场上买一些中药的方子，吃什么蒙药藏药的，吃了以后有作用，但是停了以后是不是那病又回来了？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证明你这个病根就没去了？
0: 嗯，
1: 那为什么说中医中药呢是治病根的？为什么就吃了以后始终也没治了病根？这个我们以前跟大家专门讲到过，讲到过什么？民间的老百姓由于不懂得医学，他总觉得你给我治病啊，你吃了你这药方子以后，今天吃了恨不能今天就起作用，我才认为你是个好大夫，我才认为你这个方子是好方子。
0: 嗯。
1: 啊，那民间老百姓都是这么认为的，这样一来逼的这些大夫是不是给你开药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是开这种给你开的方子就快速见效，越是快速见效的方子是不是他越是一些治标的方子？
0: 对，
1: 头疼尽快的让你开点药，让你不疼了你就认为我是好大夫，我才能给你治，让你连续吃三天你这个头药还疼的话呢，你就认为我医术不行，我费那劲干嘛？
0: 嗯，
1: 我还费了半天劲，我还想着如何给你去这个病根，你还不认可，我还不如干脆糊弄你，给你缓解症状就算了。
0: 嗯，
1: 结果你老百姓是这种认识，就逼着这些医生，你没有办法，你只能适应老百姓这种需求，最终呢说民间的中药

0: 药的方子为什么出不了病根呀？这是老百姓的原因。
1: 嗯，
0: 你得了病的人，你的要求，医生就这样，那就医生慢慢他也顺应这种市场化的需求，只能是给你呢对症治疗，来得快，但是不出根儿。啊，最终呢就出现这个问题。因此很多人反映说，中药去病根，为什么我吃了中药也不去病根呢？原因在这儿了。
1: 嗯，
0: 但是给皇帝帝王治病的时候呢，你想想叫终身负责制，这些太医们御医们是一辈子要为这个帝王这个身体健康的着想的。
1: 嗯，
0: 你今天给人开了方子，把这个病呢治得不错，三个月以后呢又带出另外一个病了，人家一开会一研究啊，你这个上个月给人治这个病的时候呢，没给人治到根上，结果呢你这个当时呢好像把这个病情掩盖了，最后又带出这个毛病了，那要治你罪的。
1: 嗯，
0: 这种呢是不是就逼得你没有办法，你给他治病的时候呢，既要让他能快速见效，同时呢要想着要给他去病根啊。
1: 对，
0: 这就是寓意文化的药方的。为什么黄石膏方我是对很多病症的患者来讲它是治病根的药方的。
1: 嗯，
0: 这没有办法，这是这种寓意文化所决定的，它当时那个环境所决定的。
1: 嗯，
0: 它才能出来这种药方的。而民间的无论如何，你什么祖传秘方呀，什么高科技呀，你出不来这样的药方的，是你这个大环境决定的。
1: 嗯，
0: 对吧？就像那个打一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你家里面培养一个孩子想上清华北大，你家里面给他创造了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氛围，他才能够考上清华北大。
1: 嗯，对，
0: 你当母亲的天天举个手机，当父亲的天天打麻将，在外面吃喝玩乐，你家那个孩子就考清华北大了？
1: 嗯，不可能。
0: 哎，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不可能啊。对吧？一个道理，你的环境决定了你的最终的结果。
1: 嗯，
0: 医学也是这个道理，民间老百姓又不懂，所以说就逼着这些医生他只能是这样干。
1: 嗯，
0: 啊，民间的药方子中药方子无奇代数，有几个真正能给你去了病根的。
1: 嗯，
0: 反之你看呢，这个御医文化呢，这些太医们御医们没办法，你一辈子要为这个人的健康着想，就逼着他们只能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既要跟人把眼门前的问题解决了，还要考虑更长远。
1: 嗯，
0: 这才有了黄石膏方治病啊，它既能够快速治标，又能够呢从病根上治病的效果。
1: 是。
0: 那再加之呢，像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那不用讲了。由于它这个所用这个服用这个药方的原来的人群不同，导致了它这个用药入药的对药材的这种苛刻程度啊等等，这些都是民间药方的根本你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药方子药膏呢，炮制的过程当中要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十斤药材浓缩出八两的药膏，还要用地气养药气，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养100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
1: 嗯，
0: 你这种药这种炮制的方法匪夷所思，很多人呢，你别说想，你做，别说做，你想都不敢
1: 想，
0: 想
1: 都想不出来，
0: 你想都想不出来，你就想出来，你也没有人这么干，
1: 是，
0: 因为这个太费时费力了。
1: 嗯，
0: 人家现在那个所谓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的出来，一放药，这边一放药，那边胶囊都包好了，人家那多省事儿啊。
1: 嗯，
0: 人家赚钱多快呀，人家费这劲呢，这么炮制的药膏。所以说，但是方方面面，正是由于每个方面都跟民间的药方的不一样，那么是不是决定了它才能够有不一样的疗效，才能把一些其他方子治不好的病症能够治过来？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黄石膏方的效果，也是我对它信心的由来。
1: 对，确实是这样，杨老。这么多年以来哈，我真的听到了太多太多我们的患者对您的这种感谢的话。还有我们帮助过的这些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大家想，如果黄石膏方效果不好，那我们的节目也不可能办这么多年。那我们这次活动真的是大家申请黄石膏方最好的机会，因为不仅有黄石膏方的免费赠送，还能够减免现金。如果我们是年满80岁的啊这样的老先生，申请20盒黄石膏方的话，可以一次性节省将近7000块钱。申请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这次一旦申请到名额以后呢，一次抢到名额以后啊，一次。

0: 申请黄石膏方五盒就赠送一盒。
1: 嗯。
0: 申请十盒呢就赠送你三盒。
1: 对。
0: 申请二十盒呢赠送你十盒。这个可了不得，这个就等于呢相当于是买二赠一了嘛。二十赠十嘛，那不就等于买二赠一了嘛。
1: 嗯。
0: 而且如果呢患者年龄满六十岁的话呢，你每盒药还可以直接给你减三十块钱的现金。
1: 嗯。
0: 年纪满七十岁的话呢，每盒药再给你减六十块钱现金，一盒就减六十啊。年满八十岁的话呢，申请每盒药直接给你减一百块钱。
1: 嗯。
0: 你想一想啊，这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呢来省钱。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那些条件不好、用不上好药、用不起好药的患者呢，也有机会把它用上了。
1: 嗯。
0: 那有人说了，说黄石膏方这么好，是不是呢？什么病都能治。我的回答是，黄石膏方好虽好，但不是说什么病都能治的，能治百病那种神药。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药能够呢所有病都治了。有那个老师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甚至呢有些老师教授专家在那儿讲说他这个药能治百病。
1: 嗯，
0: 我说你就他这一句话你就不用听他的节目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呢能治百病的药就是个笑话。
1: 对，
0: 但是呢黄氏膏方呢，只要你的症候适合，我经常讲一定要症候适合，只要你症候适合的话呢，确实有很多医院里面多大的很多人跑过很多大地方治不好的一些病症啊，我们用它呢治疗的效果都非常理想。
1: 嗯，
0: 比如说一些什么肺纤维化的，什么尿毒症的，什么心衰的啊，什么肝硬化的，什么股骨头呢出现的坏死的，
1: 嗯，
0: 什么类风湿的，肌肉萎缩的，什么渐的，甚至呢有些渐冻症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免疫类疾病的患者，所谓的西医讲的疑难杂症。
1: 嗯
0: 啊，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呢，很多症候适合的情况下呢，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那么病情呢得到了非常大程度的改善。有些这些我提刚才提到这些病症，我们不是说都说给人治愈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说呢，给他治好一大半啊，甚至呢有些比较有些病症呢能控制住了，不也就是作用吗？
1: 对，
0: 你不是说股骨头坏死的患者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他没有做这个股骨头置换，他疼痛呢现在也大为减轻，生活能够料理自己了，这不就是已经达到治疗的要求了吗？
1: 对呀。
0: 由于呢常年呢不活动，体内湿气重的问题呢得到了解决，你不是呢很多人呢有便秘的，有高血压，有冠心病的问题，通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重要的是这些病症在很多人身上同时都有。
1: 嗯，
0: 原来吃药都排不开号，结果呢通过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同时治了他多种慢性病，代替他吃那一大把的药了。
1: 嗯，
0: 这样呢他是不是身体负担也减轻了，经济负担也减轻了。
1: 对。
0: 哎，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就是通过黄氏膏方康复了自己呢几十年的一些老病、陈病、旧病。
1: 对，没错。所以说，如果大家正在承受老慢病的折磨、沉病啊、重病的折磨，尤其是多病、久病缠身的这样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用黄氏膏方。趁着现在有活动，大家申请的话，你不仅能够多得很多药，而且你能够省下很多钱。这对于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且，我觉得只有大家用好药，用对症的药，才能真正的把疾病康复，让自己少遭罪，那才是真正的省钱。
0: 对，有很多的老年人呢，都是有病了买一些小药片盯着扛着，你这个暂时性的好像缓解痛苦了，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你腰腿疼痛了，你吃点布洛芬，是当时呢好像不疼了，你血压高了以后用点降压药，对吧？你睡不着觉了，你用点艾司唑仑，这些阿普唑仑、艾司唑仑这些药物是当时好像呢有作用，但是呢你不从根上治这个病，小病拖大了，大病拖成治不了了。
1: 嗯，
0: 你往医院一躺的话呢，你大半辈攒那点钱几天就霍霍完了。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身上十多种病症，一种病吃一种药，十种病一天吃了十种药，结果怎么样啊？你好像单拿出哪一种也不太贵，但是架不住多呀，你再加起来可就多了去了。 啊，最终呢病也没治好，结果这一大堆的药呢把你身体吃坏了。啊，这些人呢，我说呢，如果你给我们打个电话，赶上这样的活动机会，如果有机会能抢到这个名额的话呢，及早的把黄氏膏方用上。虽然从短时间来看呢，哎，这个买这药啊比你吃那小药片呢价格要贵一些，但是它的效果是你吃的那些小药片它比不了的。为什么？吃这一种药最终你再一算大账，从长远一看的话呢，你要比那小药合适多了。
1: 嗯，
0: 啊，用这一种药能够代替你很多人吃那一把药吗？
1: 对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从根上给你治病的，跟你那种一吃一辈子离不开的药它不一样。
1: 对，跟那个顶子药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哎，你就比如说咱们天津的一位患者，原来三高症、冠心病、便秘、失眠、腰托、飞蚊症、糜烂性的胃炎，大病小病一堆呀、啊。每天他吃九种药。
1: 哎呀，
0: 降压的、降脂的、治心脏的、治眼睛的、管腰托的、治胃的、通便的，别说吃饭了，用他自己的话讲，每天这一堆药就吃饱了。
1: 对。打饱嗝都是药味儿，我们很多患者就这种情形。
0: 哎，
1: 嗯，
0: 但是呢，他又不能不吃。
1: 嗯，
0: 哪个药不吃，哪个地方就难受啊。结果这么长时间的吃，把肠胃都吃坏了。
1: 嗯，
0: 最后肝肾也出了问题了，一小便的排出来全是沫子，自己看着都闹心呢。
1: 哦哦。
0: 那肝肾出了问题怎么办呢？还得继续吃这个调
1: 肝
0: 肾的药，
1: 保肝的是吧？
0: 保肝的药。
1: 肾的
0: 啊、哦。哎，然后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病越吃越杂，药越吃越多。
1: 嗯，
0: 后来找到我讲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啊，但是他唯一听见我们的节目呢，说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他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认可。
1: 嗯，
0: 啊，说如果用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能够呢代替我现在的一大把的药，我不希望别的，能给我减个一半儿啊！我现在吃九种药、十种药，能给我减轻，少让我吃个四五种，我就忍了，
1: 嗯、
0: 我就高兴的了不得了、
1: 嗯嗯嗯。
0: 啊，他就开始用，从第二个月用黄氏膏方，很快就起效了。用第二个月开始，他逐渐就减他这些药，一开始减一种、减三种、减五种、八种，到现在两年的时间，除了黄氏膏方，其他的药都减完了。
1: 嗯。
0: 九种药的，后来又吃保肝的、护肾的，十一种药，啊、十一种药呢，用黄氏膏方用了两年的时间，把以前吃的十一种药全不吃了。
1: 嗯，
0: 啊，反过来呢，他那个身体跟原来比较起来，叫判若两人呐。
1: 哎，
0: 人精神了，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全正常。前两天跟我的学生打电话讲啊，说家里面之前买的降压药、降糖药都放过期了。
1: 嗯，
0: 我说早就该撇了。那过了期就更不能用了，也没必要用了。
1: 嗯，
0: 他自己讲想不到还能有今天呢。以前的想法是活着太遭罪不想活了，现在的想法是生活这么好，我还得活个20年30年的。
1: 嗯，
0: 这就是黄氏膏方给他带来的改变，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他不用像原来那么大把大把掐着点，一天净跟着一把药在这儿较劲了，钱也省下了。像这个患者的情况啊，其实我们肠胃有很多，所以说呢大家呢才会这么支持黄氏膏方。那这次活动呢，很多老朋友也参与了，尤其是条件相对呢不是那么好的一些朋友啊，也都尽可能的再多申请啊，因为你多申请一下你就省钱的。
1: 嗯，
0: 看到这种情况呢，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因为不管活动怎么优惠，大家呢不参与你永远享受不到。哎，只有参与了，你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1: 对，没错，越是条件不好的朋友，才越是应该参与我们这次活动，因为这次活动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而举办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平时我们为了省几块钱哈、啊，就要走很远的路去打折的超市，还要排很久的队。但是现在你看，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省下几千块钱。而且得到的全部都是能够治病的黄氏膏方，这机会真的千载难逢啊。
0: 对，很多老百姓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呀。
1: 嗯，
0: 哪头轻哪头重他分不清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衡量好了，而且这样的活动仅有这么一次，你抓住了可能就通过黄氏膏方把病治好。
1: 嗯，
0: 你要没抓住，以后再想用黄氏膏方，没有比这个更优惠的价格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无论是省钱啊、治病啊，都要趁现在。 这个早用早健康。你像昨天也有一个患者呢，条件不是很好，他每次申请黄氏膏方都是一盒一盒申请，一次拿不出来多少钱。
1: 嗯，
0: 但是这次他直接申请了二盒，为什么呢？他说这次活动呢是他省钱治病的唯一的机会，这次机会如果说是抢不到这个名额呢，他以后用黄氏膏方就更难了。
1: 嗯，
0: 那而且只有真正得过病的人才知道，这些钱跟那个健康相比不值一提呀。
1: 嗯，
0: 所以说哪怕是借钱，他讲他也得参与活动。
1: 嗯，
0: 哎，通过黄氏膏方让自己多活几年，什么都有了。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能够像这个患者一样，抓住活动的机会，给自己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
1: 对。
0: 另外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天津的刘长福，
1: 嗯，
0: 李祥荣，啊，秦梦华，徐静秋，辽宁的王玉霞，白淑清，啊，孟广孝，周兰芝，包括北京的张文汉，岳琼玉，赵怀宇，黑龙江的李雪莉，吴守正，金俊成等等，这个名单太长了，我就不一一念了。
1: 嗯，
0: 啊，我说过慈善之路啊不是孤旅，我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呢传播健康和爱心，而这些朋友真正做到了，这些朋友呢有的人看见身边的人有困难了，吃不起药了，把自己的药拿着先给对方用。
1: 对对对。
0: 哎，有的向身边的人呢传播健康，通过自己的宣传让身边很多人参与上了活动，
1: 嗯，
0: 啊，用上了黄氏膏方收获了健康。在这儿啊我也特别感谢这些朋友的付出和对我们的支持。
1: 嗯，
0: 所谓人心向善，天必佑之。
1: 嗯，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也相信呢这些朋友的未来呢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还有一天咱们预报名就要全面结束了，想省钱治病的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呢最后的机会。
1: 对，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那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指定申请专线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看看我们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接下来杨老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您好，杨老师。
0: 哎，
4: 哎，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4: 哦，我听了你们那个讲座，有那个，申请那个援助的名额。
0: 嗯
4: 嗯，
0: 这个活动的自己想申请呢，还是说申请过来？
4: 我想申请，我还没申请过来。
0: 啊，想申请一个名额，好，别着急了，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4: 就是我从具体年头给忘了，反正我从最开始你们讲这个荒石高房，我就合了一个周期，合了一个周期，我合着都挺好，因为我们都是农村的人啊，也不是跟城市似的，也没有那个退休的那个，合着反正有点那个，意思就是合不合，要长期想合这个荒石高房真好，我合了一个周期啊。
0: 喝了一个周期断开了，钱跟不上了。那你喝了一个周期呢，主要治什么病？你大概见了哪些变化呢？
4: 我当时就是就气短，都好像老接不上气儿，我都喝了一个周期，喝了一个周期挺好，我都
0: 气儿短，这个气呢，气脉不够用呢，很快就感觉呢有变化了。
4: 很快就有变化了。我合了一个周期呢，都算好了吧，应该呢再继续合，我也都没合。
0: 钱跟不上了，舍不得了。
4: 舍不得了，都没合。那合那个什么，我就老是想着这个荒石高房挺好。正好呢，我就后来我们这个老伴呢，他是血糖高，血压还高。血脂高。我都老听着人一喝的都挺好，就又买了。那回我是一发狠买了俩周期的，俩周期的往那个老伴儿喝的，又敢一喝，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不高了。血脂也不高了。都挺好，哪都挺好。
0: 这等于老两口都受益了，自己因为用黄石膏方用的那个心脏呢气脉够用了，所以说呢停了药以后啊，钱跟不上停了药了，但是呢老伴儿这个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呢，老惦记着经常听咱们节目，又参与上给老伴儿呢用了，他血糖啊血脂血压也下来了。
4: 对，都下来了。但是呢就是合了俩周期又跟不上了。
0: 我问一问，我简单问问老两口，这一年大概是有哪些收入啊？
4: 我们这要一说哪有收入啊？这要不这还发愁呢？就是种点地，这地几年的也不好种。
0: 靠这个靠天吃饭麻烦呐，老天赏饭吃呢才有口饭吃，老天不赏饭吃的话呢，这个就很困难了。
4: 对，
0: 老两口大概有几亩地呀？
4: 我们这有三四亩地儿。
0: 三四亩地儿这点收入就比较有限了。三四亩地你想一想，我不懂的啊，我大概估计，我说三四亩地可能一年一万块钱的收入，从地里这点收入一万块钱都费劲的。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呢，除了吃饭啊，自己呢种口粮食吃饭呢简单的没有问题，但是呢真正要是得了病治病呢，这就麻烦了，手里攒下点的掏这点老板，手里没有的可能孩子们要是生活比较不错的，还能凿吧凿吧孩子们还能够有点钱治病的，孩子们生活条件也一般的话呢，那治病就干瞪眼了。
4: 是。
0: 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记名可信这一次呢举办这个援助的活动，只要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五盒的就赠给你一盒。一次性申请十盒的赠你三盒，一次性申请二十盒的，你花的是二十盒的钱，但是你拿到的是三十盒的黄石膏方。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黄石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4: 是我们那老师跟我说。
0: 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了。
4: 是，我们老师跟我说了，我一听，我特别的感动。我一想，我说我想申请一个，我说我试试吧。
0: 我给登记上名字了，因为他要审核的。全国这两天疯抢，大家呢都在登记名字，都想，因为这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真有这样的事情了，谁不想争取啊？
4: 是你们那药是真好，我就是我们那个老伴儿那个喝， 他的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下来了。
0: 嗯
4: 嗯，那阵儿他的尿里，我记得我跟你同过一回话。
0: 嗯，
4: 尿里有一个加俩加号了，我记得。
0: 尿蛋白有加号了。
4: 啊，尿蛋白有加号了，我这胆小了。我就跟你同过一回话，
0: 嗯、
4: 哎。
0: 嗯。
4: 我说你说不耐的，你看喝吧。
0: 嗯。
4: 我都让他喝，我都舍不得喝了，我都让他喝。
0: 嗯。
4: 他喝了一两瓶，可能那加号都没有了。
0: 那尿蛋白的加号就没有了，你看、
4: 嗯、
0: 就是因为钱跟不上，所以说呢就反复你自己呀、啊、老伴儿、啊、呀，就是吃着吃着停了，吃着吃着舍不得了，就这种情况。
4: 对对对，嗯，是那药是真好。哎哎呦，我说我要是想抢着一个名额，哎呦，我太感谢杨老师。
0: 我帮着你登记一下，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患者？
4: 嗯，我们是那个浪，是河北省廊坊地区。
0: 河北廊坊，嗯，叫什么名字？
4: 叫那个王家顿。
0: 王家顿。
4: 对，王家俊。
0: 就王家俊。
4: 哎，
0: 好，我给登记上了。
4: 哦，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好，
4: 哎，
0: 也祝你早日恢、
4: 哎、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哎，谢谢。
0: 好好，再见。
4: 哎，再见。
5: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啊，你好，杨老师。
0: 哎。
6: 我想申请援助这个节目。
0: 也听到这次的这个援助，这个是黄石膏方的这个活动了，是吧？
6: 是的。
0: 好，这两天呢，我们场外电话呢都打爆了，有大量的患者想接受这种的援助的黄石膏方啊。
6: 是啊，我一直在听你的这个讲播。
0: 嗯，那把你的病情的情况，包括收入的情况，简单的跟我讲一下。
6: 我的病情啊，就是有，哎呀，10多年了，我的腰腿儿，
0: 嗯，
6: 而睡眠还不好，
0: 嗯，
6: 完事，我这腰腿带着我的就是右腿的神经，就是这个肌肉都疼。完这个肌肉也有点萎缩了，走道挺走道都疼。完了我就吃你这个黄石膏方啊，吃的挺好，吃上了就不疼了。
0: 那、啊、用过黄石膏方的患者，用上它以后呢，这个疼痛就能减轻。
6: 是，完了睡眠也好多了。
0: 嗯。
6: 完了我的经济呢，就是我也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工作。
0: 嗯。今年多大年纪呀、啊？
6: 我今年50吧。
0: 还年轻呢。
6: 嗯，岁数不大，但是我。
0: 但是也该，如果说有退休金的话呢，也能拿退休金了。自己没有退休金。
6: 嗯，是，就是没有退休金。
0: 啊，我们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这些条件不好的患者，给他们一个用黄石膏方的机会。真正困难的患者，我们来帮助他们，这是比较呢适合我们推出这个活动的宗旨的。
6: 太感谢了。你们有大爱的心，
0: 哎，不用客气，
6: 感谢杨老师。
0: 嗯，我问问家庭收入，现在呢是老两口这的爱人大概是什么情况，能收入多少？
6: 我爱人也是没有工作
0: 啊，
6: 他们俩都没有工作，咱们俩是农民，
0: 两个人没有工作，农村的话呢这没有收入，尤其这个年纪呢，田地里面的收入可能就更少了。
6: 是，
0: 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吃饭还凑合，但是呢这个一治病，尤其吃点好药，这就麻烦了。
6: 是，哎呀，就是这个病带的，也没有工作不了，就腿疼。
0: 有了毛病以后的话呢，这治病还费劲呢，哪有工作也工作不了啊。
6: 是啊，
0: 这就叫黄鼠狼钻眼病鸭子，越是有毛病越挣不上钱，越挣不上钱越天天还得花钱。
6: 可不是啊，得
0: 所以说呢，我跟李海董事长讲，我说我们要帮助这一部分患者呀，吃饭的问题由政府来帮着解决，老百姓都能够填饱肚子， 那么治病用好药的问题谁来帮着解决？我们来帮助解决，因此才有了这次的行动啊。
6: 是，从心里感谢黄氏膏方，有一颗大爱的心。
0: 哎，
6: 所以
0: 因为呢，我们作为
6: 没
0: 这些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正是有了你们，才有了我们的今天。我们要回馈你们呀。
6: 感谢，非常感谢。
0: 不用客气，这么困难，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像你这样的患者的。叫什么名字？
6: 赵丽。
0: 赵丽，美丽的丽是吧？
6: 是美丽的丽。
0: 好，我帮着你登记吧。
6: 好，谢谢。
0: 也祝您能申请成功吧。
6: 也祝您身体健康。
0: 好，感谢感谢，咱下次再聊。
6: 好，谢谢杨老师。
0: 哎，好。
5: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5: 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7: 我是一个新顾客，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用了以后有所改善。那个我是心包积液患者，吃不下饭，腿有时肿，另外吧夜里抽筋儿啊没劲儿啊，挺严重的。我用了咱们这个膏以后，大约是两三天吧。我就腿就一直不抽筋儿了，一直到今天我使了半个月了。
0: 哎，所以说老年人、中年人出现这个夜晚腿抽筋儿啊，稍微着点凉的腿就转腿肚子、腿抽筋这种情况的患者，这都是肝血亏了。
7: 这个脚豆啊，就不知道怎么拧，特别难受。
0: 哎，
7: 现在是一点都没有这个现象。
0: 两三天就把这个腿抽筋治好了，那很多人想都不敢想啊。这个确实对症了以后呢，这个病说好的特别快。
7: 还不是说对这个药多么感兴趣。后来一看一听那广播，听的时间长了，觉得大家用的都挺好，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结果一试确实效果不错。另外就是睡眠，有时候啊晚上要睡着了两三点就醒了，就再睡不着了。有时要是睡不着就得三四点才能睡着。最近呢这种现象不存在了。反正是夜里要醒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就可以过去了。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大众来讲，这个药还确实是挺好的。
0: 对，
7: 我也觉得。
0: 这个你不怕你试，你亲身试过以后，它这种清宫宴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一定跟你原来吃的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中药西药它是不一样的。
7: 也确实是吃了不少，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这心包积液，能吃好吗？
0: 什么原因导致液呢？
7: 查没查清，我的身体指标啊都比较正常，就是我
0: 就是偶尔就是最后呢就突然间出现一个心包积液是吧？
7: 哎，我切了一个甲状腺，后来说大夫说可能是因为钾低，做了几次甲状腺的那个化验啊，都问题不大，也就说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是有点外伤，我滴了特别沉的东西啊，抻了一下。好像是我自己身体就有一个感觉，完了以后呢就腿肿，吃了这个药以后啊，肿的现象逐渐的从前天开始就不肿了。
0: 啊，那就等于这个腿肿也开始往下消了是吧？
7: 对。
0: 啊，那行。
7: 尿量啊开始就是很少，最近就是逐渐的多一点了。好像我就觉得腿就不那么肿了。
0: 对。水湿能化开了，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平常怕冷不怕冷啊？
7: 还不怎么怕冷，就是这个有时候啊要出汗一下就出来好多好多，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出了一身汗。
0: 出汗也是一个阳气虚的一种表现嘛，阳不统阴了，气不摄汗了，就出现了出虚汗这种情况。阳气虚的患者心包积液呀，包括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呀，这种患者就比较多了。他阳气虚了以后水湿化不开，总而言之凡是有着积液呀有囊肿的病症往往跟阳虚有关系。
8: 他阳气虚了以后，湿气化不开，湿气化不开，尤其是心脏这个阳气，心阳不振的时候，心脏的阳气提振不起来的时候呢，他水湿聚在这儿，就容易形成这种心包积液了。
7: 嗯，
8: 严重的患者会发展成缩窄性的心包炎。

0: 这个容易导致心衰的，因此你心脏的功能呢出了问题了，它这样一来的话呢，它整个下焦呢静脉回流受阻，就出现了腿肿的情况。
1: 嗯，
0: 用黄石膏方这么一点时间呢，这个腿不抽筋了，啊，证明肝血够用了，而且呢腿肿开始往下消了，其实呢心脏的功能逐渐就开始提高一些了。
1: 哦，
0: 那这就好办了。
1: 反正我觉得是从整体来讲啊，就有好转。
0: 对，
1: 原来我的老伴说我，你看你吃了几天这个啊，精神好了。
0: 对，
1: 前几天就是也有精神压力。
0: 嗯，
1: 吃完这个身体一舒服了，哎，精气神也来了，
0: 而且你这个压力明显就缓解了。
1: 哎，对对对对，
0: 人的精神压力是跟身体有关系，身体当你有了病的时候呢，你浑身不舒服，你压力自然就来了。
1: 对，
0: 你吃了这样管用的药以后呢，三五天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一天比一天舒服，你觉得这个病就不是个病了。
1: 我现在才吃半个月
0: 啊，才吃了半个月、
1: 嗯、啊，
0: 那这就半个月的功夫，这个你那个不用担心了，你那个心包积液我们治过不少了，全国各地少说也好几万了，就这种病例的患者啊、
1: 嗯、
0: 心包积液能治好了。
1: 哦，
0: 嗯，尤其半个月你这个腿肿就开始往下消了，晚上能睡着觉了。晚上能睡着觉，一个得肝血足了，肝能藏血，血能舍魂了，一个得心血慢慢的够用了，血能养得住，心才能睡着觉了、
1: 哦、
0: 因此你半个月睡觉就开始好转了、
1: 哦、
0: 证明你的心脏啊、
1: 嗯、
0: 你的肝血够用了，腿也不抽筋了，睡觉也好了，腿肿也开始往下消了，能治好了。
1: 嗯，我有糖尿病
0: 啊。有血糖还高
1: 是
0: 吧？
1: 不是那么严重。
0: 血糖现在最近怎么样呢？
1: 最近还可以，我一直是没有超过10，就说那个餐前啊，
0: 空腹血糖没超过10个，
1: 最多是9。餐
0: 后那你用降糖药了没有？
1: 我用了，
0: 用着降糖药的是吧？
1: 嗯嗯。
0: 啊，那你就降，慢慢的加。
1: 哦，那我就还吃10个。
0: 还是10颗，用加了灵芝汤以后呢，这个药效也会明显的提升了。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参加活动你跟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1: 行。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谢谢您，谢谢您。嗯，
0: 好
1: 好，
0: 再见。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3: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您好，杨老师。
0: 哎，
4: 我想着参加这个援助你的活动。
0: 嗯，
4: 行吧。
0: 想申请那个援助的名额是吧？
4: 啊，对。
0: 可以呀、啊，咱们无论是用黄石膏方的、没用黄石膏方的，只要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可以申请。老慢病的患者就可以申请嘛。申请打个电话的事情、我帮着登记也没有任何问题。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
4: 啊，对。
0: 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皇室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4: 哦，那谢谢，谢谢杨老师。
0: 哎，啊，你的今年自己多大年纪呀？
4: 82啊。
0: 有退休金没有啊？
4: 哎呀，没有啊，要有不好说了吧，
0: 嗯，
4: 也没退休金，也没有医保。
0: 医保、退休金都没有，这老了就难了。
4: 啊，
0: 那平常是跟老伴儿一起生活呢，还是怎么？
4: 跟老伴儿，老伴儿3000来块钱退休费，他也是一身的病。
0: 老两口呢，总共就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
4: 哎，他光还光吃药。
0: 那这除了吃饭，再吃点小药片，就什么也没有了。
4: 啊，有时在他那个医保卡开点药。开的小药吃也不敢多买，他不够他自个儿的了，他那个药费
0: 啊。医保卡上，医疗保险卡上这点小药片呢，叫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它就是管你基本用药，
4: 哎，
0: 也就是得了病让你有药吃。但是真正靠这些小药片你能把病治好吗？很难的。
4: 可不。
0: 那你老人家呢？这个主要是怎么什么病症？怎么不舒服呢？
4: 哎呀，我这个病可够多的。血糖也高，血压、血脂都高，牙呢也白内障，叫我做手术我哪做得了啊？还那个尿频，尿不尽，老了尿，还频尿，尤其是牙特别不好，就一觉睡2小时也吃糖，睡3小时也糖，睡觉前的特困难，该睡着了别醒，一醒不管几睡多长时间，一醒睡不着了，
0: 嗯，
4: 然后那个睡觉也卡着我，也特别痛苦，有时候自个儿想起还都不愿意活着了，真养到什么真。
0: 那这越老了越难呐，一个是得了病以后浑身难受，再加上呢别人谁也替不下你，再加上治病，再要是再没钱就更麻烦了。
4: 哎，也不是，就说你没。
0: 所以说这次你看这个援助活动啊，你的情况，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4: 哎呀，那也太谢谢
0: 了。那要拿到了以后的话呢，就能够帮助很多患者呀，把病治好了，
4: 哎，
0: 这就是最好。
4: 哎呀，那样太好太好了，谢谢，我真谢谢杨老师，谢谢。
0: 我帮助你老人家登记，你放心吧。
4: 哦，谢谢。
0: 叫什么名字，你老人家？
4: 我叫周凤月。
0: 周凤月是吧？
4: 啊，对对。
0: 我这样，我给帮助登记上了，老人家。
4: 哦，谢谢杨老师。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谢谢杨老师。
0: 再下次再聊。好，
4: 好，
0: 再见。
4: 是啊，
0: 哎，
3: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
5: 杨老师你好。
0: 哎。
5: 我想申请一下，就是援助那个名额，因为咱家条件太差了，我老伴儿吧，他病挺重。
0: 嗯，听到这个鸡鸣可见的援助皇室膏方，援助这个药品这个消息了，活动这个名额想争取是吧？
5: 是。
0: 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
5: 是。
0: 而且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要直接减30块钱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啊，如果说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5: 嗯，好。
0: 把什么老伴是什么情况，把家庭是什么情况，跟我简单的说一说。
5: 啊，我老伴吧，他是就是他还有痛风，还有就是那个类风湿，就是那个胳膊腿都就是现在都已经变形，他不能住啥。
0: 嗯，
5: 完事吧，咱在农村住，我呢是，我也是腰腿疼，完事也是变形，但是我也不能干啥。那个我是呢，就是骨头坏死，两个腿都是。
0: 嗯， 哎呀，老两口都是风湿骨病，今年都多大岁数了？
5: 73，咱俺俩同岁。
0: 70多岁了，这关节一变形了，一个是遭不完。

0: 慢的一点劳动能力也没有了。
1: 是啊。但是我吃过一段黄石膏肓啊，就是给我老伴儿吃，我说我买，因为他说舍不得钱他不吃，不吃后我买来了，我没吃我就舍得给他吃，他吃一段时间呢，我感觉还行挺好，他后来就没有了。完了我说要不然咱就攒两钱再少买，他说买一星半年你吃时间少也不好使啊，后来就扔下就不吃了。
0: 啊，连续吃钱跟不上，连续吃效果好，钱跟不上。先吃点吧，
1: 啊，
0: 吃一点呢，效果还不错。所以说这就很多人很矛盾呐。
1: 是。
0: 这就是这种情况下呢，为什么我们特别推出这次行动，就是要帮助这些呢条件不允许的困难的群体，低保户啊、农村的呀、无保户啊、军烈属啊、独居的老人呢等等这个群体呢。也让他们用黄石膏肓，也让他们能坚持呢给他用，因为有些病症呢用上半年大半年下来以后就恢复差不多了，有些病症起码说都恢复了呢也八九不离十了。那你们这种家庭农村的患者呀，我们也是优先照顾的重点照顾的对象，尽可能的帮助你们。
1: 哎，谢谢你杨老师。
0: 把名字
1: 我
0: 帮你登记上名字来。
1: 我登我老伴儿的名字叫于文波。
0: 于文波是吧？
1: 啊，就是啊，就
0: 文化的文，波浪的波。
1: 啊，对对。
0: 干沟鱼是吧？
1: 啊，就三里河这个皮子那波子。
0: 好，我帮着登记好了。
1: 行，那谢谢你，
0: 啊，
1: 杨老师啊，你
0: 说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1: 老百姓做出贡献太大了，我谢谢你。
0: 不用别客气。
1: 嗯，谢谢杨老师啊。
0: 好，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1: 啊，祝你身体健康，永远快乐，杨老师。
0: 好，多保重。
1: 嗯，好，
0: 好，
1: 我们
0: 好，再会，
1: 再见，
2: 哎，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匿名可。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能够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我们呢，在这个中医的文化养生知识的熏陶之下，来调理自己的

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我们不走冤枉路，不上当，不受骗，不花一分冤枉钱。中医啊，它博大精深，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它博大精深呢？因为它牵涉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哎，跟我们生活呀完全贯穿，所以它博大精深，就包括我们每天呢煲的汤啊、做的饮食啊，都牵涉到中医的文化、中医的调理。比如说鸭要烤着吃，鸡要炖着吃，炖肉的时候要放块姜，哎，放点葱，都是有原因的。所以说中医的文化呀，贯穿着我们整个人的生活饮食，贯穿着我们的一生，所以它博大精深。中医学好了，受益一生，受益无穷。当然我们学的这个中医是真正的中医，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这个中医，更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中医啊！现在有很多人打着中医的旗号，干的都是什么西医的事儿，哎，做的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哎，都是这样。你说这样叫中医吗？它不叫中医。中医的核心是什么？中医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一定是以这个人为核心，不论是养生、防病、治病，还是康复之路上，首先就是注重这个人，不会说盯在这个疾病上不管这个人啊，一味的用药，一味的治疗，这个人已经快要不行了，这个人因为治疗已经快要不宗了，结果还是不管，是这个病灶给切除了，病灶给解决了，但是人也离世了。这个治疗是我们需要的吗？不是。有多少人这个身体的调养没调养之前能吃能喝，精神十足，哎，结果一调理一治疗一用药，人不行了，还不敢治疗之前了，甚至是走着进去抬着出来。没治疗之前呀，各方面都很好，一治疗之后几个月人没了，这都是只认病不认人，没有以人为主。我们为什么要消除疾病？是为了让身体更好，活得更有质量。我们为什么要养生？为什么要保健？是让我们身体更康泰、更舒服，也是活得更有质量。所做的一切结果质量没有了，背道而驰，脱离了核心。天天啊，把这个药摆着码出来，我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然后呢，要健康没健康，要质量没质量，天天忙着的，值不值呢？是不是脱离核心了？如果说你的治疗让你这个人健康没有了，生活质量没有了，因为这个治疗还不如没治疗之前更舒服了，那你所有的治疗所有的调养都是错误的。以人为主，说以人为主的什么呢？中医的核心告诉我们了，《黄帝内经》开篇章就讲了，中医的鼻祖、中医的启蒙，所有的中医大家没有一个不从中去重视这一条的，就是形神合合，形神俱足，形与神就这两个。什么是形？形是形体，是身体，是体质。什么是神？神是精神情志，这个是神。形神合合，百病不生，形神俱足，健康乃全。就是你的形跟神要合，形神不合，形神分离，那就麻烦了，对吧？形神要具足，都要充足，都要有，缺哪个都不行。说你这个人没有神，元神不足，心神不定，你惊恐害怕，多梦，哎，似睡非睡，睡不好，不踏实，心脏总突突突突突突，心神没有了，肝魂没有了，肺魄损伤了，肾志损伤了，那麻烦了，你的情志就会失衡，焦躁、焦虑、抑郁、惊分、惊恐，对不对？你想想，没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良好的情志，一个人的心情都不好了，他能健康，他能长寿吗？你的精神情志都不好了，能不生病吗？你看现在有多少人因为生活压力大，节奏快，哎，精神负担过重，出现了精神情志方面的疾病吗？对不对？所以说以人为主，要注重精神情志，不要脱离。

现在很多人不关注这一条，但是咱们中医五千年就告诉我们了，重视精神情志，形神合合，神就是精神情志，人有五神，啊，人有七情，人有六欲，人有五志，

0: 大家要知道呢，这个寓意文化呀，跟传统的咱们民间的中医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1: 嗯，
0: 啊，寓意文化呢代表中医文化最顶尖的部分，因为呢是太医们、寓意们给皇帝治病形成这种独特的，给帝王治病的形成独特的中医文化。
1: 嗯，
0: 也是这给帝王治病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给帝王治病要安全，不能出差错呀。
1: 嗯，
0: 给老百姓吃药过程当中，你真就说是用药用错了，给人治出毛病来了，啊，有了医疗事故，甚至于把这人治死了。那最多你赔一点钱了事儿吧。
1: 嗯，
0: 但是你说给皇帝治的治坏了，留下后遗症了，给人治死了，这还了得？所以说用给皇帝用药，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呢，首先第一个安全性是第一位的。
1: 对，
0: 光有安全还不行，没有效果不行啊。你说让皇帝吃药吃了一个月了不见效，俩月了还没动静，你继续让他吃行吗？不可以的。
1: 嗯，
0: 哎，一定效果好，而且呢讲究要从病根上治疗。
1: 嗯，
0: 那因为为什么要讲究从病根上治疗？有人说呢，中医治病不都说治病根吗？中医治病治病根，但是民间中医给你开的方子有几个能治的病根？
1: 嗯，
0: 那很多人都吃过中药，觉得那个病啊，有些病症吃了一些中药以后效果也还不错，包括呢市场上买一些中药的方子，吃什么蒙药藏药的，吃了以后有作用，但是停了以后是不是那病又回来了？
1: 对呀，
0: 那是不是证明你这个病根就没去了？
1: 嗯，
0: 那为什么说中医中药呢是治病根的？为什么就吃了以后始终也没治了病根？这个我们以前跟大家专门讲到过，讲到过什么？民间的老百姓由于不懂得医学，他总觉得你给我治病啊，你吃了你这药方子以后，今天吃了恨不能今天就起作用，我才认为你是个好大夫，我才认为你这个方子是好方子。
1: 嗯。
0: 啊，那民间老百姓都是这么认为的，这样一来逼的这些大夫是不是给你开药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是开这种给你开的方子就快速见效，越是快速见效的方子是不是他越是一些治标的方子？
1: 对，
0: 头疼尽快的让你开点药，让你不疼了，你就认为我是好大夫，我才能给你治，让你连续吃三天你这个头药还疼的话呢，你就认为我医术不行，我费那劲干嘛？
1: 嗯，
0: 我还费了半天劲，我还想着如何给你去这个病根，你还不认可，我还不如干脆糊弄你，给你缓解症状就算了。
1: 嗯，
0: 结果你老百姓是这种认识，就逼着这些医生，你没有办法，你只能适应老百姓这种需求。最终呢，说民间的中药的方子为什么出不了病根呀？这是老百姓的原因。
1: 嗯，
0: 你得了病的人，你的要求。医生就这样，那就医生慢慢他也顺应这种市场化的需求，只能是给你呢啊对症治疗，来得快，但是不出根儿啊，最终呢就出现这个问题。因此很多人反映说，中药去病根，为什么我吃了中药也不去病根呢？原因在这儿了。
1: 嗯，
0: 但是给皇帝帝王治病的时候呢，你想想叫终身负责制，这些太医们、御医们是一辈子要为这个帝王这个身体健康的着想。你今天给人开了方子，把这个病呢治得不错，三个月以后呢又带出另外一个病了，人家一开会一研究啊，你这个上个月给人治这个病的时候呢没给人治到根上，结果呢你这个当时呢好像把这个病情掩盖了，最后又带出这个毛病了，那要治你罪的。
1: 嗯，
0: 这种呢是不是就逼得你没有办法，你给他治病的时候呢既要让他能快速见效，同时呢要想着要给他去病根啊。
1: 对，
0: 这就是寓意文化的药方子。为什么黄石膏方我是对很多病症的患者来讲它是治病根的药方子？
1: 嗯，
0: 这没有办法，这是这种寓意文化所决定的，它当时那个环境所决定的。
1: 嗯，
0: 它才能出来这种药方子。而民间呢无论如何你什么祖传秘方呀什么高科技呀，你出不来这样的药方子，是你这个大环境决定的。
1: 嗯，
0: 对吧，就像那个打一个比方可能不太恰当，你家里面培养一个孩子想上清华北大，你家里面给他创造了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氛围，他才能够考上清华北大？
1: 嗯，对，
0: 你当母亲的天天举个手机，当父亲的天天打麻将，在外面吃喝玩乐，你家那个孩子就考清华北大了？
1: 嗯，不可能。
0: 哎，我怎么那么不信呢？不可能啊。对吧，一个道理，你的环境决定了你的最终的结果。医学也是这个道理，民间老百姓又不懂，所以说就逼着这些医生他只能是这样干。
1: 嗯，
0: 啊，民间的药方子、中药方子无奇在手。

0: 个真正能给你取了饼干的。
1: 嗯。
0: 反之，你看呢，这个御医文化呢，这些太医们、御医们没办法，你一辈子要为这个人的健康着想，就逼着他们只能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既要给人把眼门前的问题解决了，还要考虑更长远。
1: 嗯。
0: 这才有了黄氏膏方治病啊，它既能够快速治标，又能够呢从病根上治病的效果。
1: 是。
0: 那再加之呢，像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那不用讲了。由于它这个所用这个服用这个药方的原来的人群不同，导致了它这个用药入药的对药材的这种苛刻程度啊等等，这些都是民间药方的根本你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药方子药膏呢，炮制的过程当中要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十斤药材浓缩出八两的药膏，还要用地气养药气，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这两个药窖里面养100天以后才能给患者用药。
1: 嗯。
0: 你这种药这种炮制的方法匪夷所思，很多人呢，你别说想，你做，别说做，你想都不敢
1: 想，
0: 想
1: 都想不出来。
0: 你想都想不出来，你就想出来，
1: 嗯、
0: 你也没有人这么干。
1: 是，
0: 因为这个太费时费力了。
1: 嗯。
0: 人家现在那个所谓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的出来，一放药，这边一放药，那边胶囊都包好了，人家那多省事儿啊。
1: 嗯。
0: 人家赚钱多快呀！人家费这劲呢，这么炮制的药膏。所以说，但是方方面面，正是由于每个方面都跟民间的药方的不一样，那么是不是决定了它才能够有不一样的疗效，才能把一些其他方子治不好的病症能够治过来？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黄氏膏方的效果，也是我对它信心的由来。
1: 对，确实是这样，杨老。这么多年以来哈，我真的听到了太多太多我们的患者对您的这种感谢的话。还有我们帮助过的这些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而且大家想，如果黄氏膏方效果不好，那我们的节目也不可能办这么多年。那我们这次活动真的是大家申请黄氏膏方最好的机会，因为不仅有黄氏膏方的免费赠送，还能够减免现金。如果我们是年满80岁的啊这样的老先生，申请20盒黄氏膏方的话，可以一次性节省将近7000块钱。申请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这次一旦要申请到名额以后呢，一次性抢到名额以后啊，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赠送1盒。
1: 嗯。
0: 申请10盒呢，就赠送你3盒。申请20盒呢，赠送你10盒，这个可了不得，这个就等于呢，相当于是买2赠1了吧？20赠10嘛，那不就等于买2赠1了吗？
1: 嗯。
0: 而且如果呢，患者年龄满60岁的话呢，你每盒药还可以直接给你减30块钱的现金。
1: 嗯。
0: 年纪满70岁的话呢，每盒药再给你减60块钱现金，一盒就减60啊。年满80岁的话呢，申请每盒药直接给你减100块钱。
1: 嗯，
0: 你想一想啊，这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大家呢来省钱。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那些条件不好、用不上好药、用不起好药的患者呢，也有机会把它用上了。
1: 嗯，
0: 那有人说了，说黄氏膏方这么好，是不是呢？什么病都能治？我的回答是，黄氏膏方好虽好，但不是说什么病都能治的，能治百病那种神药。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药能够呢所有病都治了。有那个老师胡说八道，满嘴跑火车，甚至呢有些老师教授专家在那讲说他这个药能治百病。
1: 嗯，
0: 我说你就他这一句话你就不用听他的节目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呢能治百病的药就是个笑话。但是呢，黄氏膏方呢，只要你的症候适合，我经常讲一定要症候适合，只要你症候适合的话呢，确实有很多医院里面多大的很多人跑过很多大地方治不好的一些病症啊，我们用它呢治疗的效果都非常理想。
1: 嗯，
0: 比如说一些什么肺纤维化的，什么尿毒症的，什么心衰的啊，什么肝硬化的，什么股骨头呢出现的坏死的，
1: 嗯，
0: 什么类风湿的，肌肉萎缩的，什么渐的，甚至呢有些渐冻症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免疫类疾病的患者，所谓的西医讲的疑难杂症。
1: 嗯
0: 啊， 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很多症候适合的情况下呢，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那么病情呢得到了非常大程度的改善。有些这些我提刚才提到这些病症，我们不是说都说给人治愈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说呢，给他治好一大半儿，啊，甚至呢有些比较有些病症呢能控制住了，不也就是作用吗？
1: 对，
0: 你不是说股骨头坏死的患者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他没有做这个股骨头置换，他疼痛呢、
1: 嗯、
0: 现在也大为减轻，生活能够呢料理自己了，这不就是已经达到治疗的要求了吗？
1: 对呀、
0: 啊。由于呢常年呢不活动，体内湿气重的问题呢得到了解决，你不是呢很多人呢有便秘的，有高血压，有冠心病的问题，通过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重要的是。这些病症在很多人身上同时都有，
1: 嗯，
0: 原来吃药都排不开号，结果呢通过黄氏膏方的一个方子同时治了他多种慢性病，代替他吃那一大把的药了，
1: 嗯，
0: 这样呢他是不是身体负担也减轻了，经济负担也减轻了、
1: 嗯、对，
0: 哎，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就是通过黄氏膏方康复了自己呢几十年的一些老病、陈病、久病。
1: 对，没错。所以说，如果大家正在承受老慢病的折磨、沉病啊、重病的折磨，尤其是多病、久病缠身的这样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用黄氏膏方。趁着现在有活动，大家申请的话，你不仅能够多得很多药，而且你能够省下很多钱。这对于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且，我觉得只有大家用好药，用对症的药，才能真正的把疾病康复，让自己少遭罪，那才是真正的省钱。
0: 对，有很多的老年人呢、啊、都是有病了买一些小药片盯着扛着，你这个暂时性的好像缓解痛苦了，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你腰腿疼痛了，你吃点布洛芬，是当时呢好像不疼了，你血压高了以后用点降压药，对吧，你睡不着觉了，你用点艾司唑仑，这些阿普唑仑、艾司唑仑这些药物是当时好像呢有作用，但是呢你不从根上治这个病，小病拖大了，大病拖成治不了了。
1: 嗯，
0: 你往医院一躺的话呢，你大半辈子攒那点钱几天就霍霍完了。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身上十多种病症，一种病吃一种药，十种病一天吃了十种药，结果怎么样啊？你好像单拿出哪一种也不太贵，但是架不住多呀。你再加起来可就多了去了，啊，最终的病也没治好，结果这一大堆的药呢，把你身体吃坏了，啊，这些人呢，我说呢，如果你给我们打个电话，赶上这样的活动机会，如果有机会能抢到这个名额的话呢，及早的把黄氏膏方用上。虽然从短时间来看呢，哎，这个买这药啊，比你吃那小药片呢，价格要贵一些，但是它的效果是你吃的那些小药片它比不了的，为什么？吃着一种药，最终你再一算大账，从长远一看的话呢，你要比那小药合适多了。
1: 嗯，
0: 啊，用这一种药能够代替你很多人吃那一把药吗？
1: 对，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从根上给你治病的，跟你那种一吃一辈子离不开的药，它不一样。
1: 对，跟那个顶子药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哎，你就比如说咱们天津的一位患者，原来三高症、嗯、冠心病、便秘、失眠、腰托、飞蚊症、糜烂性的胃炎，大病小病一堆呀、啊。每天他吃九种药，
1: 哎呀，
0: 降压的、降脂的、治心脏的、治眼睛的、管腰托的、治胃的、通便的，别说吃饭了，用他自己的话讲、嗯、每天这一堆药就吃饱了。
1: 对，打饱嗝都是药味儿，我们很多患者就这种情形。
0: 哎，
1: 嗯，
0: 但是呢他又不能不吃，
1: 嗯，
0: 哪个药不吃哪个地方就难受啊，结果这么长时间的吃把肠胃都吃坏了，
1: 嗯，
0: 最后肝肾也出了问题了，一小便的排出来全是沫子，自己看着都闹心呢。
1: 哦哦，
0: 那肝肾出了问题怎么办呢？还得继续吃补这个调
1: 肝
0: 肾的
1: 药，是吧？
0: 保肝的药，
1: 肾的
0: 啊、哦。哎，然后就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了，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病越吃越杂，药越吃越多。
1: 嗯。
0: 后来找到我讲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啊，但是呢，我一听见我们的节目呢，说黄氏膏方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他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认可。
1: 嗯，
0: 啊，说如果用黄氏膏方这一个方子能够呢，代替我现在的一大把的药，我不希望别的，能给我减个一半儿啊，我现在吃九种药、十种药，能给我减轻少，让我吃个四五种，我就忍了。 我就高兴的了不得了。
1: 嗯，
0: 他就开始用，从第二个月用黄氏膏方，很快就起效了。用第二个月开始，他逐渐就减他这些药，一开始减一种，减三种，减五种，八种，到现在两年的时间，除了黄氏膏方，其他的药都减完了。
1: 嗯，
0: 九种药的，后来又吃保肝的、护肾的，十一种药，十一种药呢，用黄氏膏方用了两年的时间，把以前吃的十一种药全不吃了。
1: 嗯。
0: 啊，反过来呢，他那个身体跟原来比较起来，叫判若两人呐。
1: 哎，
0: 人精神了，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全正常。前两天跟我的学生打电话讲啊，说家里面之前买的降压药、降糖药都放过期了。
1: 嗯，
0: 我说早就该撇了，那过了期就更不能用了，也没必要用了。
1: 嗯，
0: 他自己讲想不到还能有今天呢。以前的想法是活着太遭罪，不想活了。现在的想法是生活这么好，我还得活个20年、30年。
1: 嗯，
0: 这就是黄氏膏方给他带来的改变，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他不用像原来那么大把大把掐着点，一天净跟着一把药在这儿较劲了，钱也省下了。
1: 嗯，
0: 像这个患者的情况啊，其实我们场外有很多，所以说呢，大家呢才会这么支持黄氏膏方。那这次活动呢，很多老朋友也参与了，尤其是条件相对呢不是那么好的一些朋友啊，也都尽可能的再多申请啊，因为你多申请一下你就省钱的。
1: 嗯，
0: 看到这种情况呢，说实话我非常的欣慰，因为不管活动怎么优惠，大家呢不参与你永远享受不到，哎，只有参与了你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1: 对，没错，越是条件不好的朋友才越是应该参与我们这次活动，因为这次活动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而举办的。可能有一些朋友平时我们为了省几块钱哈、就要走很远的路去打折的超市，还要排很久的队，但是现在你看我们足不出户就能省下几千块钱，而且得到的全部都是能够治病的黄氏膏方，这机会真的千载难逢啊。
0: 对，很多老百姓就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呀，哪头轻哪头重他分不清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我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够衡量好了，而且这样的活动仅有这么一次，你抓住了可能就通过黄氏膏方把病治好了。
1: 嗯，
0: 你要没抓住，以后再想用黄氏膏方，没有比这个更优惠的价格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无论是省钱啊治病啊，都要趁现在啊、这个早用早健康。你像昨天也有一个患者呢，条件不是很好，他每次申请黄氏膏方都是一盒一盒申请、
1: 嗯、
0: 一次拿不出来多少钱。
1: 嗯，
0: 但是这次他直接申请了20盒，为什么呢？他说这次活动呢是他省钱治病的唯一的机会，这次机会如果说是抢不到这个名额呢，他以后用黄氏膏方就更难了。
1: 嗯，
0: 那而且只有真正得过病的人才知道，这些钱跟那个健康相比不值一提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哪怕是借钱，他讲他也得参与活动。
1: 嗯，
0: 通过黄氏膏方让自己多活几年，什么都有了。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能够像这个患者一样，抓住活动的机会，给自己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
1: 对。
0: 另外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天津的刘长福，
1: 嗯，
0: 李祥荣，啊，秦梦华，徐静秋，辽宁的王玉霞，白淑清，啊，孟广孝，周兰芝，包括北京的张文汉、岳琼玉、赵怀宇、黑龙江的李雪莉、吴守正、金俊成等等，这个名单太长了，我就不一一念了。
1: 嗯，
0: 啊，我说过慈善之路啊不是孤旅，我一直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呢传播健康和爱心，而这些朋友真正做到了。这些朋友呢，有的人看见身边的人有困难了，吃不起药了，把自己的药拿着先给对方用。
1: 对对对。
0: 哎，有的向身边的人呢传播健康，通过自己的宣传，让身边很多人参与上了活动。
1: 嗯。
0: 啊，用上了黄氏膏方，收获了健康。在这儿呀、啊，我也特别感谢这些朋友的付出和对我们的支持。
1: 嗯。
0: 所谓人心向善，天必佑之。
1: 嗯。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也相信呢、啊，这些朋友的未来呢，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大家，还有一天咱们预报名就要全面结束了。想省钱治病的大家呢，一定要抓住呢最后的机会。
1: 对， 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那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的指定申请专线一定要记好，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看看我们直播间电话现在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了，接下来杨老，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朋友。
0: 好的。
1: 嗯，
3: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哦，您好，杨老师。
0: 哎。
5: 哎。
4: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请讲。
5: 哦，我听了你们那个讲座，有那个。申请那个援助的名额。
0: 嗯
5: 嗯，
4: 这个活动的自己想申请呢，还是说申请过来？
5: 我想申请，我还没申请过来。
4: 啊，想申请一个名额，好，别着急了，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5: 嗯，就是我从具体年头给忘了，反正我从最开始你们讲这个皇室膏方，我就合了一个周期，合了一个周期，我合着都挺好。因为我们都是农村的人啊，也不是跟城市似的，也没有那个退休的那个，合着反正有点那个意思，都是合不合，要长期想合这个皇室膏方真好。合了一个周期啊，
4: 合了一个周期断开了，钱跟不上了。那你喝了一个周期呢，主要治什么病？你大概见了哪些变化呢？
5: 我当时就是就气儿短，都好像老接不上气儿，就那个我都喝了一个周期，喝了一个周期挺好，我都
4: 气儿短，这个气呢，气脉不够用呢，很快就感觉呢有变化了，
5: 挺快就有变化了，我喝了一个周期呢，都算好了吧。应该呢，再继续喝，我也都没喝。
4: 钱跟不上了，舍不得了。
5: 舍不得了，都没喝。那喝那个什么，我都老是想着这个皇室膏方挺好。正好呢，我就后来我们这个老伴儿呢，他是血糖高，血压还高。血脂高。我都老听着人喝的都挺好，人又买了。那回我是一发狠买了俩周期的，俩周期的往那个老伴儿喝的，又敢一喝，血糖也下来了，血压也不高了， 血脂也不高了。
4: 嗯，
5: 都挺好，哪都挺好。
4: 啊，这等于老两口都受益了，自己因为用黄石膏方用的那个心脏呢，气脉够用了，所以说呢，停了药以后啊，钱跟不上，停了药了，但是呢，老伴儿这个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呢，老惦记着，经常听咱们节目，又参与上给老伴儿呢用了，他血糖啊、血脂、血压也下来了。
5: 对，都下来了。
4: 嗯。
5: 但是呢，就是喝了两周期又跟不上了。
4: 啊，我问问我简单问问老两口，这一年大概是有哪些收入啊？
5: 哎，我们这要一说哪有收入啊？这要不这还咋抽呢？就是种点地，这地今年个也不好种。
4: 靠这个靠天吃饭麻烦呐，老天赏饭吃呢、
5: 哎、
4: 才有口饭吃，老天不赏饭吃的话呢，很这个就很困难了。
5: 对，
4: 老两口大概有几亩地呀、啊？
5: 我们这有三四亩地儿，哎。
4: 三四亩地儿，这点收入就比较有限了。三四亩地，你想一想，我不懂的啊，我大概估计，我说三四亩地，可能一年一万块钱的收入，从地里这点收入一万块钱都费劲呢。
5: 嗯，有、哦，哎。
4: 啊、
5: 嗯，
4: 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呢，除了吃饭啊，自己呢种口粮食吃饭呢，简单的没有问题。但是呢，真正要是得了病治病呢，这就麻烦了。手里攒下点儿的，掏这点老本儿；手里没有的，可能孩子们要是生活比较不错的，还能凿吧凿吧，孩子们还能够有点钱治病的。孩子们生活条件也一般的话呢，那治病就干瞪眼了。
5: 是。
4: 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济民可信这一次呢举办这个援助的活动，只要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五盒的，就赠给你一盒。啊，一次性申请十盒的赠你三盒，一次性申请二十盒的，你花的是二十盒的钱，但是你拿到的是三十盒的黄石膏方。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黄石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5: 是我们那老师跟我说。
4: 哎，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了。
5: 是，哎呀，我们老师跟我说了，我一听，哎呦，我特别的感动。我一想，我说我想申请一个，我说我试试吧。
4: 我给登记上名字了，因为他要审核的。全国这两天疯抢，大家呢都在登记名字，
5: 哎、
4: 都想，因为这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真有这样的事情了，谁不想争取啊？
5: 是要人，我记得我跟你重复一回话。
4: 嗯。
5: 要人有一个加俩加号了，我记得。
4: 尿蛋白有加号了。
5: 啊、哦，尿蛋白有加号了，我这胆儿小了，我就跟你重复一回话，哎，
4: 嗯，
5: 你说不耐的，你看喝吧，
4: 嗯，
5: 我都让他喝，我都舍不得喝了，我都让他喝，
4: 嗯，
5: 他喝了一两瓶，可能那加号都没有了，
4: 那尿蛋白的加号就没有了，你看。就
5: 是
4: 因为钱跟不上，所以说呢就反复你自己呀、老伴儿呀，就是吃着吃着停了，吃着吃着舍不得了，就这种情况。
5: 对对对，是那药是真好，哎，哎呦，我说我要是想抢着一个名额，哎呦，我太感谢杨老师。
4: 我帮着你登记一下，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患者？
5: 我们是那个是河北省廊坊地区。
4: 河北廊坊。叫什么名字？
5: 叫那个王家顿。
4: 王家顿。
5: 对，王家俊。
4: 就王家俊。
5: 哎，
4: 好，我给登记上了。
5: 哦，谢谢谢谢杨老师。
4: 好，
5: 哎，
4: 也祝你早日、
5: 哎、谢谢
4: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哎，谢谢。
4: 好好，再见。
5: 哎，再见。
6: 好，再会，诸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啊，你好，杨老师。
4: 哎，
7: 我想申请援助这个节目。
4: 也听到这次的这个援助，这个是黄石膏方的这个活动了，是吧？
7: 是的。
4: 好， 这两天呢，我们场外电话呢都打爆了，有大量的患者想接的，这想接受这种的援助的黄石膏方啊。
7: 是啊，我一直在听你的这个讲播。

0: 想。
1: 那把你的病情的情况，包括收入的情况，简单的跟我讲一下。
0: 我的病情啊，就是有，哎呀，十多年了，我的腰腿儿，
1: 嗯，
0: 还是睡眠还不好，
1: 嗯，
0: 还是我这腰腿儿带着我的就是右腿的神经，就是这个肌肉都疼，
1: 嗯，
0: 完这个肌肉也有点萎缩了，走道挺走道都疼，
1: 嗯，
0: 完了我就吃你这个黄氏膏方啊。吃的挺好，吃上了就不疼了。
1: 那、啊、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用上它以后呢，这个疼痛就能减轻。
0: 是，完事睡眠也好多了。
1: 嗯。
0: 完事我的经济呢，就是我也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工作。
1: 嗯。今年多大年纪呀、啊？
0: 我今年58。
1: 还年轻呢。
0: 嗯，岁数不大，但是我就
1: 但是也该，如果说有退休金的话呢，也能拿退休金了。自己没有退休金。
0: 嗯，是，就是没有退休金。
1: 啊，我们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这些条件不好的患者，给他们一个用黄氏膏方的机会。真正困难的患者，我们来帮助他们，这是比较呢适合我们推出这个活动的宗旨的。
0: 太感谢了，你们有大爱的心。
1: 哎，不用客气。
0: 感谢杨老师。
1: 嗯。我问问家庭收入，现在呢是老两口这的爱人大概是什么情况？能收入多少？
0: 我爱人也是没有工作，
1: 啊，
0: 他们俩都没有工作，咱们俩是农民。
1: 两个人没有工作，农村的话呢，这没有收入，尤其这个年纪呢，田地里面的收入可能就更少了。
0: 是。
1: 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吃饭还凑合，但是呢，这个一治病，尤其吃点好药，这就麻烦了。
0: 是，嗨。哎、yeah, 就是这个病带的，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工作，工作不了，就腿疼。
1: 有了毛病以后的话呢，这治病还费劲呢，哪有工作也工作不了啊。
0: 是啊。
1: 这就叫黄鼠狼钻眼病鸭子，越是有毛病越挣不上钱，越挣不上钱越天天还得花钱。
0: 可不是啊的。
1: 所以说呢，我跟李海董事长讲，我说我们要帮助这一部分患者呀。吃饭的问题由政府来帮着解决，老百姓都能够填饱肚子。那么治病用好药的问题谁来帮着解决？我们来帮助解决，因此才有了这次的行动啊。
0: 是，从心里感谢黄氏膏方，有一颗大爱的心。
1: 哎，
0: 所以
1: 因为呢，我
0: 们
1: 作为们这些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正是有了你们，才有了我们的今天。我们要回馈你们呀。
0: 感谢，非常感谢。
1: 不用客气，这么困难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来帮助像你这样的患者的。叫什么名字？
0: 赵丽。
1: 赵丽，美丽的丽是吧？
0: 是，美丽的丽。
1: 好，我帮着你登记吧。
0: 好，谢谢。
1: 也祝您能申请成功吧。
0: 也祝您身体健康。
1: 好，感谢感谢，再下次再聊。
0: 好，谢谢杨老师。
1: 哎，好。
2: 好，再会这位听众。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5盒赠送1盒，申请10盒赠送3盒，申请20盒赠送10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是一个新顾客，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用了以后有所改善。那个我是心包积液患者，吃不下饭，腿有时肿，另外吧夜里抽筋儿啊没劲儿啊，挺严重的。我用了咱们这个膏以后，大约是2-3天吧。我就腿就一直不抽筋了，一直到今天，我使了半个月了。
1: 哎，所以说老年人、中年人出现这个夜晚腿抽筋儿啊，稍微着点凉的腿就转腿肚子、腿抽筋这种情况的患者，这都是肝血亏了。
3: 这个脚豆啊，就不知道怎么拧，特别难受。
1: 哎，
3: 现在是一点都没有这个现象。
1: 2-3天就把这个腿抽筋治好了，那很多人想都不敢想啊。这个确实对症了以后呢，这个病说好的特别快。
3: 还不是说对这个药多么感兴趣。后来一看一听那广播，听的时间长了，觉得大家用的都挺好，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结果一试

0: 是确实效果不错。另外就是睡眠，有时候啊晚上要睡着了两三点就醒了，就再睡不着了。有时要是睡不着就得三四点才能睡着。最近呢这种现象不存在了。反正是夜里要醒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就可以过去了，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大众来讲这个药还确实是挺好的。
1: 对，
0: 我也觉得
1: 这个，你不怕你试你轻身试过以后，他这种轻功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一定跟你原来吃的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中药西药它是不一样的。
0: 是，也确实是吃了不少。我就想咨询一下，我这心包积液能吃好吗？
1: 什么原因导致积液呢？
0: 查没查清。我的身体指标哈、都比较正常，就是我
1: 就是偶尔就是最后呢就突然间出现一个心包积液是吧？
0: 哎，我切了一个甲状腺，后来说大夫说可能是因为钾低，做了几次甲状腺的那个化验哈、都问题不大，也就说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是有点外伤，我滴了特别沉的东西啊，抻了一下，好像是我自己身体就有一个感觉，完了以后呢就腿肿，吃了这个药以后哈、肿的现象逐渐的从前天开始就不肿了。
1: 那就等于这个腿肿也开始往下消了是吧？
0: 对。
1: 那行。
0: 尿量啊开始就是很少，最近就是逐渐的多一点了。好像我就觉得腿就不那么肿了。
1: 对。水湿能化开了，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平常怕冷不怕冷啊？
0: 还不怎么怕冷，就是这个有时候啊要出汗一下就出来好多好多，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出了一身汗。
1: 出汗也是一个阳气虚的一种表现嘛，阳不统阴了，气不摄汗了，就出现了出虚汗这种情况。阳气虚的患者心包积液呀、包括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呀，这种患者就比较多了。他阳气虚了以后水湿化不开，总而言之凡是有着积液呀有囊肿的病症往往跟阳虚有关系。他阳气虚了以后湿气化不开，湿气化不开尤其是心脏这个阳气心阳不振的时候，心脏的阳气提振不起来的时候呢，他水湿聚在这儿就容易形成这种心包积液了。严重的患者会发展成缩窄性的心包炎，这个容易导致心衰的，因此你心脏的功能呢出了问题了。他这样一来的话呢，他整个下焦呢静脉回流受阻，就出现了腿肿的情况。用黄石膏方这么一点时间呢，这个腿不抽筋了啊，证明肝血够用了，而且呢腿肿开始往下消了，其实呢心脏的功能逐渐就开始提高一些了。这就好办了。
0: 我觉得是从整体来讲啊就有好转。原来我的老伴说我，你看你吃了几天这个啊精神好了。
1: 对，
0: 前几天就是也有精神压力，吃完这个身体一舒服了，精气神也来了，
1: 而且你这个压力明显就缓解了。
0: 对对对对，
1: 人的精神压力是跟身体有关系，身体当你有了病的时候呢，你浑身不舒服，你压力自然就来了。
0: 对，
1: 你吃了这样管用的药以后呢，三五天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一天比一天舒服，你觉得这个病就不是个病了。
0: 我现在才吃半个月
1: 啊，才吃了半个月
0: 啊。
1: 那这就半个月的功夫，这个你那个不用担心了，你那个心包积液我们治过不少了，全国各地少说也好几万了，就这种病例的患者啊，心包积液能治好了。
0: 行，
1: 尤其半个月你那个腿肿就开始往下消了，晚上能睡着觉了，晚上能睡着觉，一个得肝血足了，肝能藏血，血能舍魂了，一个得心血慢慢的够用了，血能养得住，心才能睡觉睡着觉了。因此你半个月睡觉就开始好转了，证明你的心脏啊你的肝血够用了，腿也不抽筋了，睡觉也好了，腿肿也开始往下消了，能治好了。
0: 我有糖尿病
1: 啊。有血糖还高
0: 是
1: 吧？
0: 不是那么严重。
1: 血糖现在最近怎么样呢？
0: 最近还可以，我一直是没有超过10，就说那个餐前啊，
1: 空腹血糖没超过10个，
0: 最多是9。
1: 那你用降糖药了没有？
0: 我用了，
1: 用了降糖药的是吧？
0: 啊，
1: 那你就降，慢慢的加。
0: 那我就还吃10个。
1: 还是10颗，用加了灵芝汤以后呢，这个药效也会明显的提升了。
0: 好的好的。
1: 参加活动你跟场外老师联系就行了。
0: 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0: 好，
1: 再见。爱是

0: 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哑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济民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杨老师。
3: 哎，
4: 我想着参加那个援助你的活动。
3: 嗯，
4: 行吧。
3: 想申请那个援助的名额是吧？
4: 啊，对。
3: 可以呀、啊，咱们无论是用黄石膏方的、没用黄石膏方的，只要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可以申请。老慢病的患者就可以申请嘛。申请打个电话的事情，我帮着登记也没有任何问题。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石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
4: 啊，对。
3: 而且这次精准扶贫呢，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呢，不仅仅有黄石膏方的赠送，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给大家的进行药费的减免。
4: 哦，那谢谢杨老师。
3: 哎。啊，你的今年自己多大年纪呀、
4: 啊？82啊。
3: 有退休金没有啊？
4: 哎呀，没有啊，有不好说了吧、
3: 嗯？
4: 也没退休金，也没有医保。
3: 医保、退休金都没有，这老了就难了。
4: 啊。
3: 那平常是跟老伴儿一起生活呢，还是怎么？
4: 跟老伴儿3000来块钱退休费，他也是一身的病。
3: 老两口呢，总共就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
4: 哎，他光还是光吃药。
3: 那这除了吃饭，再吃点小药片，就什么也没有了。
4: 啊，有时在他那个医保卡开点药，开点小药吃，也不敢多买，他不够他自个儿的了，他那个药费。
3: 啊，医保卡上、医疗保险卡上这点小药片呢，叫国家基本医保目录。他就是管你基本用药、
4: 哎、
3: 也就是得了病让你有人要吃，但是真正靠这些小药片你能把病治好吗？很难的。
4: 可不，
3: 那你老人家呢，这个主要是怎么什么病症，怎么不舒服呢？
4: 哎呀，我这个病可都多了，血糖也高，血压血脂都高，牙也白内障，叫我做手术我哪做得了啊，还那个尿频，尿不尽，老了尿。他水压，尤其是水压特别不好，就一觉睡2小时也吃糖，睡3小时也糖，睡觉前的特困难，该睡着了就别醒，一醒不管几睡多长时间，一醒就睡不着了。
3: 嗯，
4: 然后这个睡觉也卡着我，也特别痛苦，有时候自个儿想起来都不愿意活着了，真养到什么真。
3: 那这越老了越难呐、啊，一个是得了病以后浑身难受，再加上呢别人谁也替不下你，再加上治病，再要是再没钱就更麻烦了。
4: 哎，也不是就说你没钱。
3: 所以说这次你看这个援助活动啊，你的情况，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4: 要那样，太谢谢了。
3: 那要拿到了以后。

0: 话呢，就能够帮助很多患者呀，把病治好了，这就是最好。
1: 哎呀，那呀，太好太好了，谢谢，我真谢谢杨老师，谢谢。
0: 我帮助你老人家登记，你放心吧。
1: 哦，谢谢谢谢。
0: 叫什么名字？你老人家？
1: 我叫周凤月。
0: 周凤月是吧？
1: 啊，对对。
0: 我登，我给帮助登记上了，老人家。
1: 哦，谢谢谢谢杨老师，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谢谢，
0: 咱下次再聊。好，好，再见。
1: 是啊，
0: 哎，
2: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
3: 杨老师你好。
0: 哎。
3: 我想申请迪亚，就是援助那个名额，因为咱家条件太差了，我老伴儿吧的病挺重。
0: 嗯，听到这个急民可见的援助皇室膏方，援助这个药品这个消息了，活动这个名额想争取是吧？
3: 是。
0: 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
3: 是，
0: 而且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要直接减30块钱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啊，如果说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3: 嗯，好。
0: 把什么老伴是什么情况，把家庭是什么情况，跟我简单的说一说。
3: 啊，我老伴吧，他是就是他还有痛风，还有就是那个类风湿，就是那个胳膊腿都就是现在都已经变形，他不能住啥。
0: 嗯。
3: 完事吧，咱在农村住，我呢是。我也是腰腿疼，完事也是变形，但是我也不能干啥。那个我是呢，就是骨头坏死，两个腿都是。
0: 啊，哎呀，老两口都是风湿骨病，今年都多大岁数了？
3: 73，咱俩同岁。
0: 70多岁了，这关节一变形了，一个是遭不完的罪，另外呢，一点劳动能力也没有了。
3: 是啊。
0: 嗯。
3: 但是我吃过一段皇室膏方啊，就是给我老伴儿吃，我说我买，因为他说舍不得钱，他不吃。不吃后我买来了，我没吃，我就舍得给他吃。他吃一段时间呢，我感觉还行，挺好。他后来就没有了。完事儿，我说要不然咱就攒两钱再少买。他说买1星半年，你吃时间少也不好使啊。后来就扔下就不吃了。
0: 嗯。啊，连续吃钱跟不上，连续吃效果好，钱跟不上。先吃点吧，
3: 啊，
0: 吃一点呢，效果还不错。所以说这就很多人很矛盾呐。
3: 是。
0: 这就是这种情况下呢，为什么我们特别推出这次行动，就是要帮助这些呢条件不允许的困难的群体，低保户啊、农村的呀、无保户啊、军烈属啊、独居的老人呢等等这个群体呢。也让他们用皇室膏方，也让他们能坚持呢给他用，因为有些病症呢用上半年大半年下来以后就恢复差不多了，有些病症起码说都恢复了呢也八九不离十了。那你们这种家庭农村的患者呀，我们也是优先照顾的重点照顾的对象，尽可能的帮助你们。
3: 哎，谢谢你杨老师。
0: 把名字
3: 我
0: 帮你登记上名字来。
3: 我登我老伴儿的名字叫于文波。
0: 于文波是吧？
3: 啊，就是啊，就
0: 文化的文，波浪的波。
3: 啊，对对。
0: 干沟鱼是吧？
3: 啊，就三里河这个皮子那波子。
0: 好，我帮着登记好了。
3: 行，那谢谢你，杨老师啊，你
0: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
3: 老百姓做出贡献太大了，我谢谢你。
0: 不，别客气。
3: 啊，
0: 好，
3: 谢谢杨老师啊。
0: 好，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3: 啊，祝你身体健康，永远快乐，杨老师。
0: 好，多保重。
3: 嗯。嗯，好，
0: 好，
3: 我们
0: 好，再会，
3: 再见，
2: 哎，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

0: 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1: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2: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2: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1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

0: 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煌。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首先，有一种情况叫高眼压症，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像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不一样，咱们眼压的正常范围也不是一刀切的，因人而异。有些人的眼压虽然长期超过了咱们常说的正常上限，也就是21毫米汞柱，但通过详细的眼部检查会发现，他们的视神经非常坚强，视野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损害，这种情况就是高眼压症。他们虽然是青光眼的预备役，属于高危人群，但目前还不能诊断为青光眼。通常情况下，这类人群只要定期复查，观察眼压和眼底视神经的情况，不一定需要用药，而且大部分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发展成为真正的青光眼。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哎，你老说我类风湿这个病呐、啊，哎，我真是遭罪呀、啊！没有咱们这个三代油成饭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尤其是早晨呐、啊，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的老高老高了，它肿的是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哎呦。这不行呐、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哈，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姜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
1: 你看看，
0: 你怎么知道我成家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1: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0: 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呢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但是它比以前灵活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着，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痛。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嘛，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这不过最近他是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呀，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吧吧的，吃的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我吃到了晚了啊！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

0: 效忠要三代严守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
1: 哦，
0: 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1: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第两副，第两副。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那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0: 嗯。
3: 哎呀，可通说话了。是这样的，这不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0: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0: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坏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才1块钱，她说让我也赶紧吃上，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3: 啊，我是糖尿病
0: 啊，
3: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0: 嗯，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3: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3: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的睡不着觉啊。你说挠的轻了吧，不解痒；挠的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0: 嗯。
3: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3: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3: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都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3: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0: 嗯，
3: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3: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0: 嗯，
3: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0: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3: 对，
0: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他其实说

0: 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1: 对，
0: 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
1: 对，
0: 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
1: 哦，
0: 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呢、啊啊，这个脚啊发黑呀、啊，坏疽呀、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啊，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
1: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0: 嗯。
3: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3: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0: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3: 哎呀，都快4年了。
0: 啊啊啊！
3: 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0: 嗯。
3: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1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0: 嗯。
3: 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

0: 的腌肉房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1: 嗯嗯。
0: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大腌肉房啊，首先想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0: 我怪不得在国外呀，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好啊。
1: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我吃了有30天时间了。
1: 嗯，
0: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1: 啊！
0: 哎呀，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1: 嗯，
0: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1: 啊，
0: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这老伴儿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一块。
1: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2副了是吧？
0: 啊，对对对，这不2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1: 啊啊，
0: 这个脚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1: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1: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1: 嗯，
0: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1: 嗯嗯嗯。
0: 李老师啊，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1: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啊，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眼都能丢掉了，是吧？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嗯，
0: 那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1: 好，
0: 谢谢您了，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

0: 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6: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 昆明医科大学

0: 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还有一种情况更具欺骗性，叫正常眼压性青光眼，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眼压一直处于10到21毫米汞柱的正常范围之内，但他们的视神经却非常脆弱，哪怕是在这个正常的压力下也会发生萎缩，进而出现视野缺损，所以称为正常眼压性或低眼压性的青光眼。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眼压高不一定就是青光眼，眼压不高也不能排除青光眼的可能。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

0: 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
2: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3: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4: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3: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5: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3: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6: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8: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9: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9: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8: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0: 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眼压高是青光眼的典型症状，他想知道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很多人体检后都会产生的困惑，眼压高就一定是青光眼吗？在这里我明确告诉大家，不一定。咱们之前反复提到，眼压是青光眼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它绝对不是诊断青光眼的唯一标准。在医学上，眼压和青光眼的关系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并不是眼压高就等于青光眼那么简单。眼压就像血压一样，会随着情绪、时间、体位的变化而波动，仅仅靠测量一次眼压就断定自己有没有青光眼是非常不科学也很危险的。眼压的高低与测量方法、测量仪器也有关系，不同的仪器方法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不同人的角膜厚度也会影响眼压值的高低，因为角膜厚的人测得眼压也会偏高。所以临床上诊断青光眼的时候，眼压只是一个参考指标，真正的诊断金标准是视神经和视野是否出现了特征性的损伤。如果大家体检发现眼压高，先别慌张，也别盲目用药，找青光眼专科的医生就诊，要综合视神经和视野的检查等等，才能最终判断是否和青光眼有关。
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粥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

0: 选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

0: 有甜有芥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选商城零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大象新选商城零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基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即可下单。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6: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1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大象新

0: 正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大象新选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雪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冰洋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
6: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7: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8: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7: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8: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7: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梁老师啊，
13: 哎呦，你这又发生啥事儿了？你这总是愁眉苦脸的呢，你这
14: 压力大呀，
13: 压力大，
14: 生活经济压力太大了。
13: 哎呦，
14: 家里每个月啊收入是固定的，
13: 嗯，
14: 这么多年都没涨过，但现在呢，生活成本一直涨。
13: 没错，
14: 我身边好多人都有副业了，
13: 都有副业
14: 啊。对呀、啊哦、我也想着实在不行我也去干个抖音账号
13: 啊，
14: 我当个网红我挣点钱花，
13: 挣点花钱花。你有这个想法啊是好的，只要合理合法合规，利用自己业余的时间干点副业，我觉得这挺好。这叫啥呀？这叫灵活就业。
14: 嗯，
13: 我觉得这以后也是个趋势，
14: 是吧？
13: 但是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得找对方向，找对方式，选好赛道才行，是吧？
14: 对呀、啊、这个问题就卡在这儿啊。
13: 嗯，
14: 你说搞怪搞笑我也不是那搞笑的人啊。
13: 嗯，
14: 那代价太大。
13: 嗯，
14: 毕竟嘛我还觉得我还挺文化的
13: 啊。你得注意点形象是吧？哎，
14: 卖惨那更不现实了。卖点农副产品，
13: 嗯，
14: 咱也没有那个可靠的资源呀。
13: 你看看，这不就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吗？
14: 嗯，
13: 360行，行行出状元。
14: 嗯，
13: 但你得先了解自己，你得找到自己独特的优势，你才知道你在哪一行才能干出来。
14: 对，
13: 你现在很多人说的都想当网红，
14: 嗯，
13: 都想把这个网红当成是二次创业的一个起点。为什么呀？因为互联网现在成本比较低，
14: 对，
13: 门槛也比较低。
14: 嗯，
13: 那有的人可以靠搞笑拍短视频，有的人呢可以靠美食，有的人可以靠健身，有的人可以靠颜值。静时你想一想，你有啥突出的？
14: 我有啥？
13: 对，你得了解自己啊。
14: 我真想过，
13: 嗯，
14: 我好像都没有啥，都不太擅长。
13: 嗯，
14: 我可能最大的特点就是条理比较清晰，
13: 脑子比较清楚。
14: 嗯，爱问为什么。
13: 对，
14: 可您说就靠这个脑子好使点能当网红吗？
13: 我告诉你当然能了。
14: 嗯，
13: 我告诉你，有的人就因为他这个头脑条理比较清晰，就是简单和别人吵个架都能把自己吵火了，在互联网上一下就火了。
14: 还有这事儿？
13: 有，你看这不前一段时间哈，不就是看那个短视频嘛，有这么一个新闻嘛，一个男同志这不在那个高铁上嘛，因为自己那个行李的问题，找这个乘务员帮他把这个行李放一个能够放的地方，要不然不是太大了吗这行李。
14: 嗯，

0: 结果呢，这个乘务员一直没给他解决。
1: 嗯，
0: 结果这个男同志这语气就比较重，这乘务员你知道转头就报警了。
1: 嗯，
0: 说什么呢？说乘客啊辱骂他，
1: 就直接报警
0: 啊，
1: 那有点草率不？
0: 对，谁说不是呢？然后乘警赶到之后，这局面呢一度对这个当时这个男同志非常不利。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女乘务员看见乘警来了，然后竟然说是开始抽泣起来了，
1: 哭上了，
0: 哭上了，眼泪说来就来了，就特别的委屈。本身女同志她就是弱势，
1: 哦，
0: 再加上这么一哭，你看看，就是不占理的情况下，她已占了80%的理了。
1: 关键这一哭，形势可能对那位男乘客就更不利了。
0: 对呀，啊，但是要不怎么说啊，这个男同志后来在这个网络上一下就火了呢。
1: 嗯，
0: 一般人遇到这种场面是不是早就慌了？
1: 嗯，
0: 但这男同志一点都没怂啊。最主要的是他这个思路特别清楚。
1: 嗯，
0: 你知道他分三步走
1: 哦，
0: 人这个男同志首先先界定了一个问题性质。
1: 嗯，
0: 就是他说我自始至终都在就事论事的沟通我行李的问题。
1: 嗯，
0: 这是一个正常的我作为旅客的一个诉求。
1: 嗯，
0: 我没有这个过分的要求。如果这个女乘务员非得要说成是我骂人了，这纯属是什么偷换概念，
1: 哦，
0: 对吧？然后他就点名了，点名什么呢？说这个女乘务员她这个逻辑是有漏洞的，我语气急不代表我是骂人，对吧？
1: 嗯，
0: 她这个开始哭天抹泪不代表她就一定有理。
1: 嗯，
0: 她这个哭很可能就是想博得同情，把这个他工作上的这个疏忽也好，大意也好，矛盾也好，演成了一个苦情戏。
1: 哦，
0: 啊，这才是真正的胡搅蛮缠。你看人家一下就把这个就掰过来了，然后最后呢直击这个要害，对着这个哭泣的这乘务员说，你这种假惺惺的，你这一套鳄鱼的眼泪，咱们把事儿说清楚来比什么都强。你这种哭不说事儿是最大的对我们乘客的一种什么，一种蔑视，包括不作为的一种态度。
1: 嚯，这层层递进，一针见血。
0: 对啊，
1: 直接把对方的逻辑和表演全都给拆穿了。
0: 所以说你看看人家逻辑清晰，在网络上一下就火了。
1: 嗯，
0: 这件事被其他的乘客不用手机给拍下来了
1: 啊，
0: 就发到网上之后，网友们的这个反应特别一致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对这个表面委屈的这个女乘务员一点都不同情，
1: 哦，
0: 反而一边倒的支持这位男同志，
1: 反转了。
0: 哎，都说他说话有条理，
1: 嗯，
0: 啊，讲道理，干得漂亮，逻辑满分，
1: 嗯，
0: 这不一下就火了吗？当然了，就是我说你逻辑清楚，不一定
1: 说让我去吵架，
0: 对，不是说找谁你吵架去，然后拍一个视频啊，不鼓励大家伙吵架，但必须得说，这种切中要害的这种逻辑能力确实厉害，
1: 嗯。
0: 尤其是我说的，你不能因为这个哭泣然后把它当成一种不作为的一种说辞，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就这句话啊，直接让事实水落石出了。
1: 是，
0: 然后最后那个女乘务员嘛，是吧，也不得不承认这位男乘客确实没骂他，当时让他处理这个行李的问题他也没去做。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头脑清晰，条理清楚，确实你能不能当网红？能啊，也能算是第二次创业的一条路子。
1: 但这个技术难度还是有点高啊。
0: 哎，
1: 我不能出去找茬去。但说到底，我还是想给老百姓推荐一点真正有效的好产品
0: 啊。
1: 就像您说的，能够直接切中要害，解决问题。
0: 所以说这个啊，就是给大家伙找一些推荐关键的好的产品，这也需要逻辑性特别强。
1: 嗯，
0: 是吧？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那你这样的产品有没有？
1: 嗯，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脑管后遗症是不是比如说偏瘫或者半瘫，大小便失禁紊乱，语言障碍，认知障碍等等，是不是？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脑管后遗症的问题。
1: 嗯，对的。
0: 那现在我们全世界前沿的治疗理念，我告诉你，你知道叫啥吗？
1: 嗯，
0: 叫精准治疗。
1: 精准治疗？
0: 对。
1: 为什么说它是最前沿的理念呢？
0: 精准治疗为什么说对于脑梗后遗症来讲目前是最前沿的呢？是因为它代表了一场根本性的范式革命。
1: 嗯，
0: 就过去啊，我们对待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更像是打一场全面的战争。
1: 嗯，
0: 而精准治疗意味着是什么？我们终于有了精准治导的这种能力。

0: 能够直击我们病灶的核心。
1: 哦，
0: 你看看。
1: 那老师，在精准治疗这个概念出来之前，或者说现在大部分医院和家庭对于脑梗患者采用的主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
0: 说到这儿哈，你问这个问题吧，我就。

这首歌曲同样在华语乐坛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太多人把它唱红了。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晴雪》来自黄莺莺，收录自她的《春光》专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男声版本《晴雪》，是黄仲坤所演唱的。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特别知名的粤语版本，是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没错，其实在王菲的很多粤语专辑当中有收录了一些经典的国语作品，比如说《讨好自己》这张专辑当中就有一首叫做《平凡最浪漫》的歌，你听一听他到底翻唱了哪首在国语歌曲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音乐作品。我是佳阳，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世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8，平安贝贝。
4: 夏季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容易污染食物，食品要彻底煮熟，生熟严格分开，剩菜剩饭尽快冷藏，食用前彻底加热，凉拌菜现做现吃，病从口入，食品安全不能马虎。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突岸等地逗留。
7: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

你的眼泪很美丽，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中国内地的歌手魏雪曼。近些年来他已经不再出唱片了，转行作为了一个歌唱指导，很多选秀歌手他们的声音指导啊歌唱指导都是魏雪曼。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下面的这位歌手同样很有年代感，歌曲的名字也很有年代感，来自蔡幸娟的《相思难了》，很好听的一首歌。不过现在大概没有人会用相思这个词放在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了吧。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蔡幸娟甜美的音乐。

我记得在蔡康永的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蔡幸娟这位歌手，他的形容是很像邓丽君的嗓音的那位歌手。你现在仔细听一听，的确是会觉得有一点点那样的韵味。不过在歌坛当中能够树立自己独特的嗓音，让人一听便知道是谁在唱歌，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香港地区有一位歌手，在当年他的唱片销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奇迹，而时隔二三十年之后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叶倩文。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作品叫做《爱的可能》，你当然可以把它当成情歌来听，不过据说这首歌曲是写给她的丈夫的孩子，虽然不是她亲生的儿子，不过总觉得这样的一种像朋友般的母爱更加让人感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妈妈莎莎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91.8哈巴拉。
10: 小妹朋友，已经进入三伏天了，而且今年呢是40天抽查三伏天，全国统一入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大家夸一夸三伏的来历、时间和本地的雅山办法。
11: 好呢，夸老哥，老话我们就讲，夏至三更数头伏，按照干支的历法推算，2026年妥妥加长版的三伏了，整整40天。初伏嘛是10天，7月15号到24号；中伏拉长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10天到8月23号才初伏。夏至到立秋中间有5个更日，中伏就多10天，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不是气候异常讲。
10: 我经常听长辈说“小暑大暑，杀真下主”啊，这句话到底是哪意思啊？
11: 就是说三伏天嘛，高湿高温，空气闷得像个蒸笼，身上嘛黏糊糊的透不过气，这个就是杀真了。地面被太阳烤得发炭，踩上去嘛就燥热，就是下暑。外地酷暑难熬，昆明虽然说气温温和，但是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大，午后阵雨多，一样的也要注意调理。
10: 40天的伏天分阶段有哪讲究啊？
11: 头伏是阳气满满身，重点呢就是健脾祛湿。中伏是全年最热、湿气最重的时候，最容易苦笑、浑身乏力。就算是立秋进了末伏，秋老虎依旧凶，凡事不能松懈。中医嘛讲究冬病夏治，那样三伏天哦、晒白哦，都适合虚寒体质的朋友。
10: 昆明人过三伏有哪些注意事项？赶紧来讲讲嘛。
11: 第一嘛，就是千万莫贪冰饮、冰西瓜，山皮味容易拉肚子，多吃点那冬瓜、绿豆、菌子之类清补的食材。第二就是防晒不能偷懒个，高原太阳毒了，阴天也要涂防晒，出门带伞。第三，早晚温差大，傍晚逛那电池爬西山嘛，记得要带件保暖外套，少吹空调，少让空调风直吹关节。中午呢，可以小睡20分钟，能够缓解一下暑天的疲惫。
10: 还有民间习俗啊，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上映时节吃清淡面食，开胃又养人啊。
11: 我们再温馨的提示一下，40天常伏湿气重，少熬夜，适度的出出汗，千万莫整天的闷在空调房里面，顺应天时调养，才能够安稳的度过整个盛夏。
12: 墨香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八零年代》，来自雷光夏。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听我的节目是八零年代生人，或者他们的青春岁月在八零年代。一首歌曲能够帮我们回到自己曾经最为轻松的那个岁月。很多人的八零年代可能是跟着汪国真的《朦胧诗》在校园当中谈谈恋爱，或者也有一些人八零年代末开始接触到了对岸的音乐，我们开始听流行歌曲，听到那些所谓的靡靡之音，让很多人欣喜却又不敢大声的张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首流行歌，不过也非常的具有年代感，编曲也让我们觉得好像马上回到了二三十年前。这是孟庭苇《无声的雨》。

0: 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当年其实比较别致的是，在歌曲的前后都加入了一些下雨的音效，仿佛是看了一场非常具有画面感的电影。听歌总是能够让我们自己像导演像演员一样去想象各种各样的镜头，而此时此刻映入眼帘的让我回想起来的是非常早期的一部中国香港的电影，在台湾地区请到了齐豫来为他们演唱这样的一些主题歌和插曲，那就是《欢颜》当中的《走在雨中》成为了多年之后的经典之作，也是我当年在看胡慧中演这部电影的时候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段落。而随着时光的流转，这样的一首歌曲也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变迁，多年之后他的弟弟齐秦在《世纪情歌》这张专辑当中选择翻唱了自己姐姐的经典作品。
1: 当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2: 10 o'clock。
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让人迷醉的男女生合唱音乐作品，而这首钟镇涛和苏芮所带来的《我不该看你的眼神》，有多少人还会记得？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如果说老歌能够给自己带来的那种回忆，并不仅仅只是一段旋律那么简单，更多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回到曾经那个让人心动的年代，甚至是那个让人心痛的年代。张学友大概是所有70和80年代生人不可磨灭的一个声音，他的声音如此的沧桑，又如此的浓烈，无论是表达什么样的情绪，总是会让我们觉得深刻而缠绵。张学友，我不愿意。
1: 听见自己的叹息。

有的人就喜欢听张学友如此浓烈的声音，而有的人呢，则喜欢清清淡淡地表达一种情感。这位歌手叫做纪文慧，说他是歌手，其实他是一个模特出身。当然，因为独特的声线，也让他发行过几张专辑。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每个人都喜欢你》。

而你却讨厌你自己，这大概是很多现代都市男女当中最为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此竞争的压力里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自信，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积极向上的，不被太多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暑假期间，孩子上网的时间增多，网络诈骗几率增高，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支付账户信息，不点陌生的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发现异常及时询问。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一个男人深情起来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吴奇隆的这首《最爱是你》大概完美的诠释了在恋爱当中的好男人把所有的一切都掏空，把所有的爱都给予给对方的那种让人羡慕的世间真情。不过爱情总是会有让人觉得艳羡的一面，也会在失去的时候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甚至到最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的憎恨。我们不知道哪一段爱情到底因何而开始，又因何而结束，有人吵吵闹闹的开始，有人吵吵闹闹的结束。有最爱就一定有错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iar， 谎言在爱情的世界当中大概并不是不可原谅，很多人包装它成为一个善意的谎言，而很多人呢总是为了说谎而说谎。

这几年流行的渣男这个词会给很多恋爱当中的男生扣上了很多大帽子，其实并不一定，在恋爱的世界当中，不随自己的心愿就一定是对方的错。所以在时隔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曾经让人觉得撕心裂肺或者是悱恻缠绵的那些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依然抱着一颗平常心，你不嗔不恨不爱不怒，也许才能够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自己曾经的遭遇。我喜欢这首歌，当你可以带着一颗平常心去看电影，去看小说，去看和自己类似的爱情故事，不再那么的伤痛，也不再那么的欣喜，也许你才真正开始成熟。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7月17号，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版本。新车搭载华为乾坤896线激光雷达 ，ADS5 智驾系统与鸿蒙座舱，轴距2990毫米，兼顾家用舒适与长途智能出行。日前，五菱星光 L 正式上市，预售价12.28至14.28万元，主打6座家用插混车型。新车采用2+2+2座椅布局，轴距2950毫米，搭载1.5升插混动力与 LinOS 智能车机，主打高性价比大家庭出行市场。7月下旬，领克07GT 列装轿车开启预售，定位中型电混运动轿车，可选装大尺寸运动尾翼，搭载高通8295车机芯片与高阶智驾，兼顾颜值操控与家用实用性。日前，腾势 Z 跑车系列开启预售，预售价68万至118万元，分为硬顶、敞篷、赛道版3款车型。整车采用碳纤维车身与电动尾翼设计，主打纯电超跑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有的人在夜晚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敏感，我们曾经爱过的那些人以及我们曾经受过的伤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验。不过面对未知和未来，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勇敢地进行下去？你是不是还有勇气去继续爱着，或者远离人群，慢慢地疏远别人，也疏远自己？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选择，有些时候这些选择反而是被动的，我们只能承受。我是佳阳，此时此刻的你是疏远还是亲密？
1: 还是淡淡的疲倦，不想再谈谈无言，安慰自己。

自坐一夜也无所谓，隔着窗看着世界，就让这句话

曾经的我是一个非常愿意出去去看这个世界的人，不过这几年我似乎很怕人潮，我不知道我去看的是景还是人，所以我把自己关了起来。不过翻看曾经的照片以及曾经所留下来的文字，我依旧觉得也许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去感受这个世界，我可能会更加的自由。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旁边的人越多，给你的意见越多，你可能越失去了自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红色的河，不过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却真的有一种莫名的亲密感。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初恋之所以难以被忘记，并不是因为它曾经有多么的甜蜜，而是因为人生的第一次往往会给你接下来的生活有太多太多的启迪，无论是爱情生活。可是当所有的这些情绪影响到了你接下来继续要生活的勇气，无论曾经的痛苦给你带来的伤害，或者是曾经的甜蜜让你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这对于我们而言其实都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所以该忘的就忘，曾经的那些美好伤痛只留在过去。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聆听。

0: 样的灵魂，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九七悦商城
3: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2: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7: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7: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7: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7: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7: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7: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你我共同参与。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3: 摩纳哥钢琴家山尼·迪卢卡经常推出视角别具一格的专辑，他的最新专辑直接以文艺复兴为题，在一架现代钢琴上回溯几个世纪以前的人文主义精神，从伯德到弗雷斯科·巴尔迪再到蒙特威尔第，专辑收录了不少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将继承文艺复兴精神的斯卡拉蒂、亨德尔、普塞尔等作曲家的作品囊括其中。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2: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2: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进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

0: 6933779 4006933779。
1: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我全国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呀，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不知道大家之前呢，有没有关注到一则新闻啊，就是轰动整个医学界的这个换头手术做成功了。这件事儿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呀，这心情都是无比的激动。这篇报道啊，它是在说前段时间啊，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小平教授和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卡纳瓦罗一起做了一个18个小时的手术。这场手术啊，它是将一具尸体的头与另一具尸体的脊椎、血管、神经成功的接驳。那有些朋友问啊，老师啥叫接驳呀？接驳就是无缝连接的意思。可以说这一手术的成功啊，是医学领域上的一个里程碑呀。因为在过去啊，中枢神经系统的再生一直被认为是不可攻破的障碍。那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全世界一直都是停滞不前的。但是因为有了生物医学领域的新突破，有了细胞医学的飞速发展，这个换头术已经啊，从科幻片慢慢的走到了我们的生活和医疗当中了。随着对生物医学领域的不断探索和进步啊，那么最难修复的这个神经问题将不再是难题了。哎，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任何的组织器官，它都是由细胞组成的。所以只有细胞健康的活着，只有它能够健康的新陈代谢，那由细胞组成的这些器官啊、脏腑啊，才能够健康的存活，才能够正常工作呀。说到神经细胞的修复啊，我就想起在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的时候遇到的一个惊险的事儿。那是在2004年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医学中心呢，接诊了一位特殊的小患者，他叫帕莎。8岁的小帕莎呀，和家人啊一起出游，去湖边游玩。这时候大人们呢，都是在忙碌的去布置一些野餐的工具，帕莎他就自己玩，玩着玩着呀，他就走到湖边，而且看到芦苇上啊停着一只小蝴蝶，他就想伸手去抓，这一不小心脚底一滑，整个人就落到湖里了。可是这一幕并没有引起大人们的注意，这大人们还是在各自的忙碌着。直到5分钟之后啊，这帕莎的母亲才想起来，哎呦，怎么好久没看到小帕莎了，就开始四处寻找，结果当然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呀，在湖边的这个芦苇上发现了帕莎的粉色头绳，这时候他的父亲才带着几个男人跳到湖里去寻找，他们意识到啊，可能帕莎掉到湖里去了。最后啊，终于是把帕莎救上来。帕莎的父亲呢，也当时给他做了急救处理，当然救护车也赶到了。当时医生的诊断呢，帕莎的脉搏已经消失。就是在救护车返程的这个过程当中，医生委婉地告诉帕莎的父亲说，你们做最坏的准备吧，这个孩子估计救过来的希望太渺茫了。但是帕莎的父母坚信啊，孩子一定能挺过来。帕莎的父亲呢，不断地用已经湿透的衣角帮孩子去擦拭脸上的水珠，他就一直觉得那一定是孩子出的汗。医生的检查也发现啊，帕莎的肺部啊，其实并没有泥沙和其他的杂物。

这说明帕沙应该是干性溺水。那有些朋友该问了，老师啊，啥叫干性溺水呀？就是说呀，当人啊受到了湖水刺激的时候，在惊恐恐惧之下，他的这个气管和喉咙，包括他的心血管会突然收缩，导致人体立即窒息。那么这种反应性的窒息就叫做是干性溺水。心肺复苏啊，可以说是让帕沙苏醒过来的唯一希望，所以当时医生就是不断的给帕沙做胸外按压。在救护车上呢，帕沙渐渐就有了微弱的心跳，到医院之后啊，医生又给他用上了呼吸机，并且加大了心肺复苏的救治。帕沙的心跳啊，终于是渐渐恢复了，一度达到了每分钟90下左右，可以说已经是正常了。而且呢，血压也开始逐渐的回升。但是啊，这个心跳的恢复并不能让医生们高兴起来。为啥呀？因为帕沙的脑细胞已经出现死亡了。医生沉重地告诉帕沙父母，一般脑缺血缺氧超过8分钟，这脑细胞就会形成不可逆性的彻底死亡，而帕沙的这个窒息时间至少在10分钟以上了，所以说这孩子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植物人。虽然说帕沙的大脑也有可能逐渐的恢复，但是那完全是要依靠奇迹。后来呀，帕沙的父母托人将帕沙送到了斯坦福大学医学研究院，因为在这里呢，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手段，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学仪器，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以生物医学研究为主流，通过生物医学手段呢，从细胞层面入手，创造了很多看似不能创造的生命奇迹。所以帕沙的父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里。其实帕沙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能够激活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和脑神经，重新建立大脑神经传导通路。能实现这样奇迹的，也只能是靠细胞医学和生物医学了。当时宫珍宝元汤啊，正处于临床的各个实验阶段，我和卡罗琳博士还有十几位脑神经专家，包括生物医学细胞专家，我们制定了几个系统的治疗方案，最后确定了三个阶段的治疗方法。唯一一个在三个阶段治疗方法当中不可或缺的主要的治疗手段，就是我们的宫珍宝元汤。我们给小帕沙呀采用鼻饲管的方法，全程服用宫珍宝元汤。由于帕沙的医案它是非常特殊的脑死亡案例，所以说我们当时是非常重视的，毕竟这孩子刚八岁呀，可以说是冉冉升起的希望啊，所以我们全程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记录，可以说这一份记录到现在我依然详细的保存着。我现在给大家念一念啊，咱们不能全念，就念一段。帕沙入院第一周连续高热，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出现了耐药，但是就在第一阶段宫珍宝元汤治疗的第12天早上，帕沙的高热终于是退下去了。那么41天的时候，帕沙的手指和眼皮会微微的抖动，脚趾也会对外来的刺激产生反应，这说明帕沙的神经传导功能开始恢复。第68天，帕沙开始有了自主吞咽功能。第79天，奇迹真的发生了。在第二阶段治疗的最后一天，帕沙终于睁开了他的眼睛，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可以说当时我们所有科研人员，所有专家教授都是欢呼不已呀。接下来呢，经过各项系统检查，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经历了为期80天的重度昏迷，

但是没想到帕莎的脑电波活跃度已经恢复正常了，而且意识较为清醒。更庆幸的是他的记忆，他没有丧失记忆，他的语言神经、运动神经、中枢传导神经基本上能够正常传导，中断的神经通路被重新建立起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中间还有一大部分的记录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咱们直接来念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的记录呢，是第312天，帕莎在父母的搀扶下走出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大门，他康复出院了。一个已经被判定脑死亡的8岁孩子，在生物医学治疗下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可以说在帕莎整个治疗的3个阶梯当中啊，每一个阶梯段的治疗，宫珍宝元汤毒含的鹿茸复合酶当中719种治愈性活性酶都起到了无以伦比的中坚力量。那么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说为什么这鹿茸复合酶能够实现传统医学所实现不了的医学奇迹呢？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活性酶呀，它是细胞唯一的能量来源，是 DNA 的生命，细胞所有的这些分裂、再生啊、新陈代谢，包括人体脑细胞、神经细胞的一些再生，都是要通过酶的作用来实现的。而宫珍宝元汤作为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就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719种活性酶。宫珍宝元汤当中这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活性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就是能够修复受损的脑神经和脑细胞，并且恢复神经的传导通路。这是常规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所完全达不到的。那宫珍宝元汤对于脑神经细胞、脑血管疾病的康复治疗效果是非常快的。啊，世界医学界把宫珍宝元汤啊含有鹿茸复合活性酶称之为是啥呀？那是心脑复活液呀，100天就能够让心脑复活。尤其是对于已经出现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大脑的神经啊、细胞啊已经严重受损了，那鹿茸复合活性酶它就是逆转后遗症的唯一希望，也可以说是唯一的出路了。宫珍宝元汤当中啊，它含有的 GIO 生长酶被国外医学家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当 GIO 生长酶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它会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体细胞，就像是一个电焊工一样，把断裂的神经系统啊重新地给它焊接起来。那么大家想想，你这语言功能、运动功能、记忆能力、肢体活动能力，这些功能都是通过神经传导来实现的呀。大脑神经一共有12对，每一对都掌管着一个功能。那么为啥说得了中风之后啊，有的人吞咽不行，不能吃饭，有的人口眼歪斜，有的人运动功能不好，有的人语言功能丧失，有的人大小便失禁？这就是啥呀？他出现中风，你别管是脑出血也好，脑梗塞也好，还是脑血栓也好，它发生的部位不一样，造成大脑缺血缺氧的区域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语言啊，负责语言的这个区域受到出血的压迫，或者是缺血缺氧的话，那么你就说不了话了呗。如果说主管你运动的这个区域啊，出现了出血性的压迫，或者是缺血缺氧的话，那你就行动不灵活了呗。这个就像啥呀？就像咱们打电话一样啊。如果说你这个脑梗部位的这个电话线呢，断了，那你就发不出指令了，他就没办法把指令传达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得了脑梗、脑中风的患者，这心里边特别明白，但是嘴上却说不出来，想抬胳膊使出吃奶

的劲儿他也抬不起来的原因。有多少人这大小便都送不出去了，那不都是因为脑神经受损，神经传导出现中断了吗？就像两个人用固定电话通话，这电话线突然断了，你是不是就没办法？

而且当宫珍宝元汤刚刚研发出来的时候，我就曾经用它治疗过卡罗琳博士夫人刘丽的病。刘丽很不幸啊，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呢，遇到了突发性的车祸，虽然第一时间被送到医院抢救，不过当时同样也是高烧昏迷不醒，脑科专家初步断定同样是严重的脑死亡。即使现代医学再发达，但是对于已经濒临死亡的脑细胞依然是束手无策的，而且拖延越久，大脑细胞死亡率越高。我们要清楚啊，大脑细胞每缺氧一分钟，就会造成190万个神经细胞死亡，140亿个神经突被破坏，12公里的神经纤维会死亡。如果缺血缺氧一小时的话，这大脑就会老化 3.6 岁。所以再这么昏迷下去的话，那可能刘丽夫人一辈子再也醒不过来了。当然也是咱们宫珍宝元汤挽救了他的大脑，修复了因为缺血缺氧濒临死亡的脑细胞，让他在服用宫珍宝元汤第32天的时候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了。服用到100天啊，检查他的脑细胞已经是非常的圆润饱满。刘丽夫人虽然昏迷了很久，脑细胞受损得非常严重，但是苏醒之后，她的脑细胞得到了完美的修复，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她的语言和行动功能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这在整个医学史上，那都是一个奇迹呀。卡罗琳博士啊，将他的这个神奇改变也写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当地非常权威的医学杂志上。可能大家不太清楚啊，这医学杂志在世界医学领域都是有着一定的权威性的，那是前沿医学的一个风向标啊。所以说这篇报道一出来之后，一时间宫珍宝元汤激起了北美医学家的高度关注。当时多个医学实验室要求和我合作，也有很多所医院要求引进宫珍宝元汤应用到临床当中。这也呢为后来咱们宫珍宝元汤啊赢得巨大的国外资金注入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金注入，我才能够把全国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宫珍宝元汤按照9.9的价格提供给咱们国内的父老乡亲。说起来真的多亏了卡罗琳博士的这篇文章，也多亏了宫珍宝元汤没有让我们失望啊。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经历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细胞医学治不了的病，没有生物医学攻克不了的难题。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这些年因为疾病带来的苦，这种苦，这种无助，这种天天遭罪的状态，我是太了解了。你不管是什么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三高症，顽固性的糖尿病啊，严重的并发症，各种的一些骨病啊，肺病，甚至久治不愈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等等等等，我告诉大家，再难治的病，再束手无策的病，只要我们从细胞着手，就一定能够看到逆转的希望。宫珍宝元汤啊，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活性酶，因为所有原料只有一种鹿茸，而且是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所以我们又称它为是鹿茸复合酶。这是细胞最重要的唯一的能量提供者呀。鹿茸复合酶就是细胞修复和再生的原动力。你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有了足够的鹿茸复合酶，它就可以及时的乳化和分解血管当中的斑块、垃圾、胆固醇，甚至是已经形成的血栓，真正实现血管畅通，同时还可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啊。所以像那些呀，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

0: 房颤早搏间歇心衰心梗就完全可以得到逆转。为啥说老朋友用上公珍保元汤心绞痛再也没有发作过呀？甚至有的做过支架，哎呦，这心脏还是不舒服，这心脏里边左安一个右安一个，到处都是支架了，但是用上公珍保元汤之后，不用再做支架，不用再搭桥，甚至也不用再担心心梗了。这不就是活性酶的神奇作用吗？再有像脑中风的患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腔梗、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偏瘫的这些患者，有了足够的鹿茸复合酶当中的719种活性酶的补充，那就可以及时的修复受损脑细胞、受损的脑神经。你想想，细胞修复好了，那支配你语言功能的神经，支配运动功能的神经，支配吞咽功能的神经，它是不是就完全正常了？那你这中风后遗症是不是就可以改善了？是不是也就可以避免中风的二次三次反复发作了呢？你再比如说像糖尿病患者，如果及时补充鹿茸复合活性酶，你不仅是血糖完全平稳了，甚至你并发症还可以真正的和你说再见呢。因为在高糖的环境下，全身的细胞啊都浸泡在糖分里边。这就像啥呀？像咱们腌那种果脯是一样的啊！你这水果腌制在高糖之下，出来之后是啥样的呀？皱皱巴巴，整个水果都干瘪，都脱水了。这种现象跟硫酸高腐蚀性可有的一拼呢，这不就把咱们脏腑血管细胞都给泡坏了吗？这个时候各种并发症就接踵而来了啊！今天眼睛不好了，明天肾不好了，后天心衰了，大后天脑梗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能够逆转疾病必须要从修复细胞着手，让细胞再生，这才是快速解决各种慢性疾病的唯一途径。而唯一能够修复细胞的只有鹿茸复合酶，因为它是有生命的，是活的物质，是全身719种活性酶的结合体。我常说补充鹿茸复合酶就等于是给大家延长寿命，就等于是提高生活质量。那句话怎么讲？酶不足百病生啊。那所以说补充鹿茸复合酶不就是在给咱们补命吗？不光是说让你慢性病彻底康复，而且还能真正的达到血液净化、细胞修复、心脑再生，这就是100天使用公珍保元汤能够达到的确切的效果。那你再继续用下去的话呢，是不是更加延长生命了？所以说补酶就是补生命。好啊，我看了一下时间，今天暂时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很多新老朋友啊，如果说咱们手头的公珍保元汤不够了，或者是后期需要巩固治疗，还需要一些药品的话，赶紧趁着9.9的价格储备一些。毕竟9.9这个价位呢，我能给大家拖多久，真的不敢保证。我只知道一旦价格恢复到全球统一售价$80一支的话，那么我们国内真的没有几个人能用得起，能治得起病，是不是？所以聪明的人不用我多说了啊。好吧，剩下的时间呢依然交给打进电话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 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真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真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真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好，我是沈阳的患者。
4: 嗯，
5: 我叫郑秀梅，我今年73了。
4: 哦，欢迎您。嗯，
5: 哎，林老师，我也是一个老常人了。
4: 啊
5: 啊，就是这个公真保元汤吧，我现在用了40天了，恢复力还比较好。 啊比较理想，挺好的。
4: 嗯嗯
5: 啊，我今天吧就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4: 不客气啊。公真保元汤啊，它专治一些老慢病、疑难杂症，或者是呢常规的一些方法解决不了的病症。那糖尿病肯定也是在咱们治疗范围之内的。这样，您说说您的具体情况好吧？
5: 哎，好。
4: 嗯
5: 嗯，我跟你说说我的糖尿病吧，有20多年了。
4: 嗯，
5: 我的并发症也多。
4: 嗯，
5: 但是吧，最主要的就是这眼睛不好。
4: 啊、
5: 哦，这眼睛吧，有白内障，还有飞蚊症。
4: 嗯，
5: 啊，原先吧，我就最爱看书、看报啥的，后来根本就看不了了。
4: 嗯、那肯定的，你眼睛看不清了，你还怎么看呢？啊，
5: 嗯，是，但是吧，自从用上这个公真保元汤，挺好的感觉，就是用到67天的时候的，我就感觉这眼前吧，就是飞那小蚊子没有了，不飞了。
4: 啊，好。
5: 而且吧，我还挺奇怪啥呢？就是那两天我的眼屎吧还特别多。
4: 啊、
5: 哦，我他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4: 嗯，
5: 结果吧，我就打场外电话，是场外的一个学生跟我说的，说这是好现象，嗯、说我的那眼底的血管还有泪腺啥的通了。
4: 对，是这个道理啊，见效还是非常快的。这也是公真保元汤里边独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的作用。你像血栓裂解酶还有溶菌酶，它就能把你眼部的这些炎症给你消除掉，血管的淤堵给你疏通。你想想这淤堵都疏通了啊，那么它里边的这些代谢垃圾是不是就要排出来呀？所以你这眼屎就会比较多，随之而来的不就是眼睛清亮了，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了、
5: 嗯、
4: 眼睛也舒服了吗？是不是？
5: 嗯，真是啊，就是这样。等我用到1个月吧，
4: 嗯，
5: 就是以前出门坐公交车，哎，我都看不清那站牌、
4: 哦、
5: 也看不清这路。
4: 对，
5: 就是现在吧，我老远我都能看清楚了这站牌。
4: 嗯
5: 啊，怎么现在吧用了有40天了，就像报纸上那个小字儿。
4: 嗯，
5: 哎呀，现在我戴老花镜我都能看清楚了。
4: 嗯，
5: 现在我真的我就特别高兴。
4: 我们大家伙都替您开心呐，因为呀，您不用担心这糖尿病眼病失明了，对不对？你说到老了老了，真要是看不见东西了，那咱这日子咋过呀？
5: 是。
4: 另外，我问一下，您这血糖怎么样了？
5: 啊，我这血糖更好了，现在。
4: 嗯。
5: 我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这血糖就降下来了。
4: 啊。
5: 以前吧，我这空腹都8点多、9点多，餐后那都14点多。
4: 嗯，
5: 你说我就用这10多天的时间，这血糖空腹就是6.8餐前，餐后也就10以内，
4: 可以了。嗯
5: 啊，你像以前吧，我就是吃2种降压药，那都没有这么好。现在你说，哎呀，我不光血糖好呀，我现在睡眠也好，
4: 嗯，
5: 就是这脸色也好，脸色红润。现在这邻居都说我像换个人似的，比以前精神多了。
4: 嗯嗯。
5: 林老师，我真的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4: 您看啊，老姐姐您说话都特别有底气了，这一下子生活都有盼头了。对不对啊？其实在宫珍宝元汤，我们以往的临床效果也好，包括现在很多老朋友啊在用完之后的反馈也罢，咱们治疗这些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痛风啊，还有心脑血管疾病啊，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为啥呀？原来大家治高血压糖尿病咋治，就是给你降降压降降糖，这就相当于啥呀，咱们说这房子着火了啊，从外边一看冒着大黑烟，那你怎么办呢？我用降压药和降糖药把这个烟给扇走，你光把烟给扇走了，这也没治到根儿上啊，对不对啊？但是宫珍宝元汤它治疗三高症，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其他的这些病，相当于啥呀，我给你找到火源了。可以说宫珍宝元汤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啊，这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19种。这些酶干啥呀？它们就是细胞的活力，细胞的动力，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啊。所以说你看看，才40多天，你用上宫珍宝元汤就已经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了，等你用上100天的时候，就能够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净化血液，细胞再生，心脑复活。所以说老姐姐呀，您现在这个情况整体的血糖已经很稳定了，但是你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100天下来，你所有的这些降糖药完全可以停掉，关键是我还能保证你这血糖在正常范围内不波动，这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在服用宫珍宝元汤期间所能够达到的效果。为啥呢？因为糖尿病人你要注意啊，为啥别人血糖不高，咋就你血糖高呢？为啥别人并发症没你发展的那么快，你又是担心失明，又是担心心肾衰竭，又是担心心梗尿毒症，又担心这脚趾头烂截肢呢？啊，就是因为你体内呀缺乏了一种谷胱甘肽酶，这种酶你要是不去给它补充的话，包括你体内的像其他的血栓裂解酶呀、溶菌酶呀、尿激酶呀，如果你不给它补充足的话，不仅你血糖下不来，因为你血液当中垃圾过多，并发症早晚要了你的命。但是你说呢？宫珍宝元汤它不仅含有谷胱甘肽酶，能够专门修复你受损的胰腺细胞，让胰腺的贝塔细胞更有活力，产生胰岛素帮助你平稳血糖，咱们其他的尿激酶、溶栓酶、溶菌酶还能够代谢掉你体内的这些垃圾，让你血液里边干干净净，血管不再堵塞，那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并发症了？是不是你这病一天它就比一天好了呀？
5: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4: 嗯、
5: 我以前呢、啊、我就知道这个宫珍宝元汤好使，这听课才知道啊。
4: 嗯、
5: 说啊，这里边这每一味药材都是啊林老师您精挑细选的。
4: 嗯，对。
5: 而且吧，说咋的，是100斤那个道地药材里头仅仅能加工出来一株，这可多不容易啊。 你说呀，这么珍贵的药，那9.9块我们不能买到。
4: 嗯，
5: 你说我真的，我说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这是。
4: 对。
5: 就说现在的这9.9块，你说能干点啥呀？去一趟超市买点东西，100块钱都买不多少。这9.9块，你说就能给我们治病？你说林老师。
4: 嗯。
5: 哎呀，你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好医生啊。
4: 确实啊，9.9块这个超低价格也是我能够为大家做的最多的了。我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减少更多的费用。说实在的，9.9块这个价格，你到药店买啥药都买不来，普通的一盒药还得10块20块的呢。所以9.9块的公珍保元汤在全国推广下来，能够推广多久，是10天还是半个月还是一周，我拿不准。能赶上这么优惠的价格，那绝对是一辈子的幸运。没用过的朋友可以趁着这个价格咱们试试啊。我既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100天让你大变样，100天让你净化血液，细胞再生，心脑复活，那么别人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效果。你能见效，所有人都会见效。像您的这种情况啊，老姐姐100天下来临床康复没问题，但是您别忘了20多年的糖尿病了，你有并发症啊，后期还要继续巩固2个周期，那样的话您才能真正跟糖尿病说再见呐。不光并发症消失了，以后还不会再犯，好不好？
5: 那太感谢您了林老师，没有你这样，我真的我都不知道咋办了。
4: 不客气啊，还是那句话，笑不更方，跟着我的脚步一起往前走，我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说到这儿啊，如果说药不够的话，可以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再储备一些，等到对外出口了，不光是价格涨了，那肯定货源也会紧张的，好吧？
5: 好的，好，真的真的是对对，那我先去订药去，谢谢林老师。
4: 好，如果用药期间还有其他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5: 好的，再见，谢谢林老师。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尊敬的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心里特别高兴啊。我都拍了好久了，排队都拍了好长时间了。
4: 确实啊，打咱们热线的患者朋友特别多，有的排了一周，有的排了10几天才能通上话，确实挺不容易的啊。
6: 哎呀，就是嘛，你看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男童的一个患者，今年65岁了。
4: 欢迎您啊。那您现在有没有用上公珍保元汤啊？
6: 我用的呢。我是一个老病号了。一起多病，高血压都6年了。时间长了有这个动脉硬化。还有多发性的脑梗。
4: 你看
6: 就是平时呀，在家都经常感觉到头晕，耳朵是嗡嗡的响，像那个跑火车一样。我也是无意中听到老师的讲座，我听到吉姆里亚和我一样的病人身体都好了，见效也快，就是服用一次就见效了。100天就能彻底治好啊，什么药都不吃，我也想试试嘛。
4: 看着大家都好转了，您也心动了，对不对？那别人能好，咱也能好啊。
6: 哎，是的，是的，所以我就买回来了嘛。果然没让我失望，就是当天，我就注意啊，我这个头不怎么用了，当天晚上睡觉起的次数都少了。以前呢，我一晚上都要起来5-6趟。那一天晚上了又起了2回。
4: 哎，这多好啊，见效还特别快，起夜次数一少，这睡眠质量就提高了，是不是？
6: 是啊。最大的收获就遇到了第5天时候，我的血压就从有过去的170-180这个样子高啊，降到了140左右了。
4: 好。
6: 哎呀，还挺稳的。而且呢 新花早报也少了，现在你老十几天了，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一点都不投用了。
4: 好，
6: 也不是像过去那样子忘东忘西了，丢三落四的。以前吧，就是大夫说我这个脑血管都堵了，微小血管的血流不畅，成天脑袋不清醒，记忆力也不好。就这天，我去这个复查了。也就是说我的脑血流变现在你通畅了。
4: 好，
6: 我现在吧那个胃也好了，也不反酸了，精神头你觉得特别好，吃点东西胃也舒服了。李老师啊，我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脑细胞一点点的复活了呢？
4: 您这脑细胞何止是一点一点复活了呀，您这脑神经包括你全身的这些血管，你的心肌细胞还有你的胃黏膜细胞全都复活了，不仅仅是脑细胞，是整个身体的细胞，真的非常不错。而且刚才您在说您这血压值的时候啊，我都替您捏了一把汗呢。原来血压多少？178，心脏还不好，还头晕还迷魂啊，这可都是中风的前兆啊。你一旦中风那就偏瘫半身不遂了啊。那用上宫珍宝元汤当天就不迷魂了，说明啥呀？大脑的供血供氧上去了。您看您这见效多快呀，是不是？
6: 嗯，
4: 跟您平时听的那些患者一样啊，人家见效快，咱见效也不慢，是不是？其实能有这样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所提纯的，分子结构比咱们身体的细胞还小50倍呢，吸收快，30秒进入血液循环，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就能靶向治病了，所以说见效才这么快。还有最关键一点是啥啊，您这血压一点一点平稳了啊，咱们做血流变检查呀，整个大脑的血流现象也得到改善了，这不光是症状上的改善，你还避免啥了？就像我之前讲到，避免中风了，一旦脑出血脑梗塞那都是最可怕，会偏瘫半身不遂，会要你命的呀。但是你看，你血压平稳了，咱就不怕这个了，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我一个邻居就是脑出血了，偏瘫他在床上，家里面怎样，短屎短尿的，喂水喂饭的，每次看到他呀，我就提心吊胆的，这心里害怕呀。
4: 对呀，所以说呀，有了咱们宫珍宝元汤，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这里边还有啥呢？不同分工、不同种类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因为这些活性酶的突出效果啊，宫珍宝元汤被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比如说像啊溶栓酶呀、尿激酶呀、血栓裂解酶呀，它就能够快速的乳化分解你血管当中多余的胆固醇、血糖、脂质斑块，把这些东西给你排出去之后，你这血管不就畅通了吗？这不就是活性酶的巨大功效吗？那你想想，你血管通了，血液净化了，啥叫天然洗血机？不就是给你的身体安了一台24小时净化血液垃圾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吗？你想想，你血液干净了，血管还能堵吗？血管不堵，你还能偏瘫半身不遂吗？而且这些活性酶呀，还能修复你血管的内壁细胞，让你这血管更加有弹性，所以真正的让你心脑复活、血液干净、细胞再生。你选对药了，你这老年生活自然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所以我在这儿祝贺您啊，治疗效果非常好。
6: 谢谢，谢谢老师了。我听老师说这个宫珍宝元汤在国际上80美金一支呢，这还他们人民币将近500块钱了呀，
4: 是
6: 给我们争取到9块钱的价格，哎呀，我都不敢相信啊！前两天我也报名了，没想到真的是按这个9.9块拿到手里边。我之前买的呀，所有的药都比咱们这个宫珍宝元汤贵多了呀，但是呢，都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
4: 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保证它的真实性。咱们掷地有声，也不夸大，也不诓骗，是吧？9.9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人工费都不够，更何况成本了。 现在是有国际资金的注入，我们国内的朋友才能以9.9的价格享受到医学最前沿含有多种活性酶的宫珍保元汤。但是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不好说，就像您这个情况啊，现在宫珍保元汤一共加起来用多长时间？才17天是吧？
6: 对，
4: 你这才17天就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您这情况先照着100天用，100天血液干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这是宫珍保元汤完全能达到的。那你想要完全康复，最少也需要2到3个周期。其实这第二个周期和第三个周期是干啥的？那是给你巩固的，你巩固好了，它就不犯了。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趁着9.9这个价格呀，多储备一点药，好吧？
6: 好的，好的，哎呦，
4: 嗯，
6: 我彻底相信林老师了，各种你总没有错，谢谢您的林老师。
4: 您在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们，赶快去订药吧。再见啊！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宫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宫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7: 喂，林老师，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7: 你好，林老师。
4: 嗯嗯，
7: 辛苦您了啊，林老师啊。
4: 嗯，
7: 我今天。打电话是来替老班呢、啊、来反馈的，他特意啊、嗯、让我来感谢您的。
4: 不客气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7: 我是南通的。
4: 啊，说说您老伴的情况吧。
7: 老班呢、啊、他今年72了。
4: 啊、
7: 哦、他是前面得的那个脑出血，后来留下后遗症了。
4: 嗯、哦、
7: 我也是无意中呢、啊、听到林老师讲的这个宫珍保元汤，
4: 嗯，
7: 而且那么多的那个重病啊大病的朋友都治好了。
4: 对，
7: 嗯，我也听你说了，这个药里头啊那个活性酶啊不是药，是我们那个人体必须有的东西。
4: 对、嗯、
7: 而且还没有那个副作用，所以
4: 嗯
7: 我就给老爸买来试了试。
4: 嗯嗯对啊，这些酶呀、啊、是你人体必须的一种产物，只不过是随着人体年龄增长，这些酶的活性下降了，数量不多了啊。所以说呢，像那些常规药常规方法都束手无策的这些病，或者是久治不愈的，大家都可以来补充这些活性酶，都可以来试一试宫珍保元汤。因为它是从5种野生鹿茸当中提取出来的复合酶，不光是种类多，关键它还活性特别强。酶是什么呀？那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力，是 DNA 的生命。没有酶，这细胞就没有活力了，这人也就不复存在了，对不对啊？
7: 嗯、
4: 那您老伴啊，这个脑出血后遗症原来他是什么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状态了？
7: 嗯，林老师啊，他呀、嗯、那个见效可快了
4: 啊、
7: 嗯、原来吧那个浑身呐、啊，他都没劲，而且说话都没力气，
4: 嗯、
7: 那声音可小了。
4: 嗯，
7: 那就是给他洗个脸都得坐着。
4: 嗯嗯，
7: 用了第二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身上有点劲了、
4: 哦。
7: 我给他洗脸的时候，他都没坐着。
4: 啊，那可以啊，非常好，这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就有信心了，有底儿了，对不对？
7: 对对，你用了7-8天的时候、
4: 嗯、
7: 老伴他排便也不费劲了，一天一次，那个颜色越来越好、
4: 嗯、
7: 以前吧他是便秘特别严重、
4: 啊、
7: 和别人不一样、
4: 嗯、
7: 有大便但是便不出来，
4: 嗯，
7: 那就得着喝那个番泻叶才能下来。
4: 对，
7: 吃饭吧而且还很慢，
4: 嗯， 嗯，
7: 就感觉像那个饭呢、啊、他嚼不动一样，还呛。
4: 嗯， 嗯，
7: 喝水有时候也呛。
4: 嗯，
7: 现在用1个月了，吃饭喝水都不呛了、
4: 嗯、
7: 吃饭也能嚼动那个饭菜了。
4: 嗯， 啊，那可以呀、啊，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啊，对不对啊？
8: 对，
4: 这不就是公针保元汤独含的719种复合酶，能够修复细胞、净化血液，让心脑复活的效果吗？那目前为止，您老伴儿一共是用了多久了？
8: 嗯，现在是用了有一个半月了。
4: 啊，
8: 老伴儿那个身上长肉了。
4: 哦，
8: 而且。感觉他干啥呀都有劲儿了。
4: 好、嗯、
8: 原来吧我都得扶着他才能走路，就怕他摔倒。
4: 嗯 嗯
8: 现在他自己拄着那个拐呀能够下床溜达两圈了。
4: 好，嗯
8: 嗯，虽然是走得慢点了，但是比以前强多了、
4: 嗯、
8: 也稳当了。
4: 嗯嗯，也稳当、
8: 嗯、这都得感谢林老师您呐。
4: 不客气啊，说实话，别看您老伴用公针保元汤这一个半月吧能恢复到这种情况属实不易，这些治疗效果它跟以往的治疗呢，你比如说像扩血管或者是针灸或者是康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公针保元汤啊，它采用的是世界顶级的纳米悬浮技术，通过口腔黏膜30秒就可以吸收入体。就像你看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爱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那不都是舌下含服一两分钟就能够见效吗？是不是？
8: 嗯，
4: 公针保元汤也是这样，口腔黏膜迅速吸收，三分钟到达大血管，五分钟到达微循环，七分钟到达病变部位，吸收非常快、
8: 嗯、
4: 所以说你看它用上啊，见效就特别的明显，第二天呢就能感觉到有劲儿了，哎，精神头也不一样了。还有一点啊、
8: 嗯、
4: 不光是见效快，凡是临床上涉及到神经的带神经这俩字儿的病它都不好治。为啥说中风偏瘫了会呛咳，吃饭也费劲，吞咽也费劲，胳膊腿不好使了，这是为啥呀？那不都是中枢神经细胞受损了吗？那中枢神经不也是细胞组成的吗？是不是？而且除了公针保元汤之外、
8: 嗯、
4: 世界医学界目前还真没有一款药可以修复神经的，只有公针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它是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的物质，只有这种酶能够让受损的脑神经细胞甚至神经元细胞甚至神经突触细胞重新的分裂生长。就像这固定电话、
8: 嗯、
4: 咱们不是得有电话线吗？这电话线如果说是通的话，那咱俩就能打电话，这信号就通，我说话你就能听见、
8: 嗯、
4: 对不对？如果这电话线断了呢，咱俩还能说话不？还能打电话不？这就跟那神经传导信号是一样的，一旦神经传导功能丧失了，不就是这电话线断了吗？是不是？这肢体不就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流口水了，胳膊腿不就不好使了吗？那公针保元汤啊、
8: 嗯、
4: 它独含的这些复合酶相当于是把这些断了的电话线重新给你连接上，你这神经信号传导正常了，语言神经、运动神经、吞咽神经、面部神经完全恢复了，所以说您老伴才能够有现在的进展，吃饭也不呛咳了，也能说话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甚至还都长肉了，对不对？
8: 嗯，
4: 这种情况非常好啊，它还有继续进步的空间，等它用到100天的时候能够完全做到净化血液、心脑复活、细胞再生，然后100天之后呢啊，你再给它巩固上两个周期，这两个周期啊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以后这些脑出血、脑梗塞就不会再复发了啊，然后比如说像血压呀啊、血糖啊、便秘呀啊，或者是血脂啊，这些不好的情况慢慢全都康复了，以后啥药也不用吃了，咱就不留后顾之忧了，好不好？
8: 好，真的是太好了、
4: 嗯、
8: 李老师。
4: 嗯嗯，
8: 好，他现在用的这么好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4: 嗯，
8: 要是能更好啊、嗯、哎，我肯定啊要再给他用一段时间的。
4: 对对对，现在是9.9的价格，还没结束呢，你赶紧去打场外热线订购啊！要是以后啊，咱们这公针保元汤恢复到80美元的价格了，那时候。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 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9: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10: 又在锻炼呢，
9: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887。
2: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11: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2: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11: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济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2: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11: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济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2: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4: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1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今天啊，援助活动已经是来到了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报名已经是进入最后的白热化阶段了。杨老，其实让我特别想不到的就是，我们这次报名最多的年纪，不是我们60岁以上的患者，也不是70岁、80岁的这个朋友，最多的是我们50岁、60岁的朋友。
12: 这个确实是我们最新的一个统计结果。这次援助虽然说60岁以下的朋友没有大幅度的补贴减钱的活动，但是这次大家呢能够单单能够享受到赠药，就是我们已经能够给到大家的优惠足够大了。那我觉得50-60岁啊，也是大家用皇室膏方调理身体的一个黄金年纪了。如果这10年当中我们能把健康的基础打好了，那我们以后患病的几率就会非常小。那如果大家到了60-70-80岁啊，说现在已经是这个60-70-80这个年龄段了，那就更应该用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的 啊，补充你体内的气血精，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来调理了。
10: 嗯，
12: 因为我经常讲，健康不是临时抱佛脚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提前的这个防病啊，提前调理的意识。
10: 嗯，
12: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啊，想一想啊，反正人都会死。
10: 嗯
12: 啊，我才不想那么多呢，我活一天算一天，我凑合一天是一天。
10: 嗯，
12: 有了病以后呢，他不好好的治。其实呀，我们讲说生命呢，说长不长，就是百八十年的光阴，但是呢，仔细想一想，说短也不短呐。
10: 嗯，
12: 我们很多人呢，本来呢能够呢不遭罪，健健康康的活着几十年，但是为什么你要每天被这种病痛折磨？
10: 对，
12: 为什么最后要瘫痪在床，连累老伴儿，连累子女？咱们上了年纪人呢，一定要记住，到老了以后，自己能照顾自己呢，就是一种幸福。
10: 嗯，
12: 因为一旦你瘫痪在床了呢，生不如死啊。所以说呢，这次精准扶贫，我们也是特别照顾到年纪大的这些朋友。如果说你已经六十岁以上了，那恭喜你。
10: 嗯，
12: 年龄满六十岁以上的患者，我们每盒黄氏膏方呢，直接减药费30块钱。
10: 嗯，
12: 啊。我们年龄满70岁以上的患者，每盒药呢减60块钱。
10: 对，一盒少花60元，杨老，这就能帮很多人解决非常大的问题呀。
12: 对，那就压力就小很多了。
10: 对呀，对呀。
12: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年龄满80岁，那省得更多了，就是每盒药直接给你减免100块钱的药费。
10: 嗯。
12: 所以说呀，我们长寿本身就是福气，我们到老了手里一定要有点钱的。
10: 对，
12: 但是有太多的钱已经对我们没有意义了，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拥有健康，因为大家对吃穿住行的要求已经不高了。
10: 嗯，
12: 哎，再好的衣服穿在咱们身上不是那个意思了。
10: 嗯，
12: 再好吃的东西呢，吃到嘴里面不是那个滋味了。
10: 嗯，
12: 那所以说呀，健康其实对于每一位七老八十老同志来讲的话呢，一定是第一位的。
10: 对，
12: 那么如果说80岁以上的这种患者呀，你申请5盒黄氏膏方，直接能给你减500块钱的药费。
10: 嗯，
12: 啊，一盒减100嘛，5盒不就减500嘛。
10: 嗯，
12: 啊，申请10盒的话呢，减1000块钱的药费；申请20盒，直接减免2000块钱的药费。我们这次就是实打实的给大家来省钱，来帮助大家的。
10: 对，
12: 在筹备这次活动之前呢，基民可信一些股东缺的说，咱们这次援助力度呢有点大，这个生意不太划算，有点不理解。当时李海董事长的一番话呢，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呢，何为生意呀？很多人把生意理解为挣钱，其实生意的本初呢，讲的是什么？分享。
10: 嗯，
12: 把好的东西分享给有需要的有缘的人，赢取呢合理的服务费用。
10: 嗯，
12: 这就是生意。
10: 嗯，
12: 秉承着做一单生意交一个朋友，这才是生意。生意的生呢，指的是生生不息呀。
10: 嗯，
12: 意呢，指的是心善之意。
10: 嗯，
12: 真诚做人，诚信做事，不欺不瞒不哄，此为生意啊，因为正道啊。
10: 对，
12: 哎，李海董事长说了这些以后啊，大家听了以后也是受益匪浅。
10: 嗯，
12: 济民可信的慈善基金呢，已经援助了几个亿了。难道李一海董事长他自己不知道这些钱都是他自己辛苦赚的吗？
10: 嗯，
12: 他自己本身花钱都非常的节俭，一个背心穿10来年。
10: 嗯，
12: 但是呢，援助慈善他花钱他不心疼。
10: 嗯，
12: 这就是老企业家的品质，他跟现在一些年轻的企业家呢有很多的不同。你看现在一个网红啊，买一个车呢敢花8000多万。
10: 啊，对对对。
12: 那李海董事长买这样车买不起吗？他80辆都能买得起。
10: 嗯，对。
12: 哎，但是呢，这样的钱他是不会花的，啊，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
10: 对，我们这些老企业家的精神真的值得传颂。一个国家要强大，一定要有有担当的民族企业家，甚至国家一旦危难之际，他可以倾囊相授，这一点济民可信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12: 所以我们的这档栏目啊，是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能够我们这个节目做十几年长盛不衰呀？放眼全国，你再能找出第二家，找不出第二家来。
10: 嗯，
12: 这个不是我自己夸自己啊，老百姓在我们这儿看病花钱，因为我们能让大家放心安心。
10: 对，大家绝对不会买完药人就找不着了。 那如果大家错过我们这次援助，大家再想用皇室膏方，真的你会花很多钱。
12: 而且这样优惠的活动，我说实话呀，到今年年底也很难再有了。
10: 嗯，
12: 给大家减钱的同时呢，还能够赠药，我们也是拿出了10万盒。
10: 嗯，
12: 那这次大家呢，只要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
10: 对，
12: 一次性的申请皇室膏方10盒，就赠送给大家3盒。
10: 三盒，
12: 一次性申请20盒，直接再送你10盒。
10: 嗯。
12: 也就是说，如果你申请20盒的话呢，那相当于是买2赠1了。也就是呢，如果大家申请20盒的话呢，那么大家将会直接得到30盒的皇室膏方。
10: 对，我们这次爱心活动，就算只有皇室膏方的赠送，或者说，就算只有药费的减免，那都已经是足够实惠了。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同时享受这2种实惠。这个机会真的千载难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
12: 对，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
10: 嗯，
12: 大家今天能够申请上的尽量申请啊，正式开始以后报名的人越来越多，那就很难申请。
10: 嗯，
12: 咱们很多朋友是刚用上皇室膏方，刚用1个月2个月的，这是最关键的时候，千万呢别把药断了啊，因为断了以后再用，那你等于呢做成夹生饭了。
10: 嗯，
12: 啊，那这个效果呢就差得很远了。我们就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例呢，如果大家在一直用药的情况下呢，特别严重的很多都是瘫痪在床，什么言语不利呀，什么失眠呐、盗汗呐、浑身的乏呀等等的这个。啊，正常的是呢，连续用药都可以回归到一个健康人的正常人的水平。
10: 嗯，
12: 起码走不了的能让你走了，说不清的能让你说了，生活自理不了的慢慢能够生活自理的。
10: 嗯，
12: 但是如果在这用药期间的话，你刚用1个月半个月的，你就把这个药停了，过一段时间你再去开始治疗的话呢，那个治疗的费用增加1倍，治疗的成本增加1倍，那么治疗的效果呢可能会减低1半。那很多人说反正能好就行呗，是都能够治好，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多花那么多的钱呢？
10: 嗯，
12: 大家呢病拖的时间越长，不就是越遭罪吗？
10: 对，我们有一些朋友就算没有这个优惠，大家都能承受得起。其实我觉得能用钱换来的健康，真的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其实很多身患重病的老百姓，只要大家能够不遭罪，能把病治好，该花多少钱都认啊。
12: 确实是这样啊，真的是当你得了一些大病重病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钱对于我们来讲就不重要了。
10: 嗯，
12: 你真要是很多人得了一些大病的时候，你发现说散尽家财，把我所有的家产呢都变卖了，要是能让我活，能让我重新恢复健康呢，一定他是愿意的。
10: 嗯，
12: 因为钱没了可以再挣，人这条命要没了的话呢，那一辈子就完了。我们这次呢主要还是为一些条件不好的朋友考虑。
10: 嗯，
12: 这次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百姓的疾病的问题，再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长寿的问题。
10: 嗯，
12: 你不是心脑血管病啊、胃肠疾病啊、肝病啊、肾病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什么便秘、冠心病、痛风、风湿骨病啊，刚刚提到的这些疾病啊，很多人已经他这个病情呢非常的严重了。
10: 嗯，
12: 但是呢康复的却非常的快。那通过皇室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治下来，有的人不到半年自己就成为健康人了。
10: 对，
12: 这个健康人不光是他自己能感受到方方面面好了，也可以通过医院的各项检查指标来说明。
10: 哎，
12: 我们心肝脾肺肾呢健康，人就健康，这也是大家能够快速康复的一点。
10: 嗯，
12: 很多人说皇室膏方的药才好，才有好的疗效。其实皇室膏方啊，最主要的就是这种御医文化的治病的方法。它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0: 嗯，
12: 你看现在大多数老百姓，我们用民间的方法，都是一脏有病就用专门治这一脏上的药。
10: 嗯，
12: 心脏不好呢，专治心脏病的药呢，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吃了一大堆。
10: 嗯。
12: 肠胃不好呢，专治肠胃的药呢又吃了一大把，血压高了专治血压的药呢吃了一堆。 血糖高呢，专门针对血糖的药呢又吃了好多。
10: 嗯，
12: 那这样呢，盯着每一个病去治的话呢，永远他是绕着圈的得病，你绕着圈的吃药。
10: 嗯，
12: 啊，摁下葫芦起来瓢，你拆的东墙补西墙。那么就拿这种治病的思路和方法，你在古代如果说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古代的帝王要是这么治，有了六个病让他吃七个药一天，绝对不允许。
10: 嗯，
12: 所以说才有了御医文化这种药方的黄石膏方，它是把几十味药材呢组合到一个方子里面，实现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就是你一个脏腑有了病了，我不治，不单单治你这一个脏腑，我还要治疗你的妈妈叫母脏，治疗你的儿子叫子脏，子母脏跟本身自己一起治，叫祖孙三代一起治，我给他总结的。
10: 嗯，
12: 哎，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御医文化这叫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0: 嗯，
12: 这样呢，把你想治的那个脏腑上的病治好的同时呢，你发现连带的一些脏腑上的病症呢，他一病就好了。
10: 对，
12: 所以说你看很多患者呀，通过用黄石膏方一开始用的时候就想治这个心脏病，结果没想到的是什么呢？睡眠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啊，也就是说用这一个药代替他现在吃那一把药了。这就是黄石膏方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啊。不仅是把一堆的病症治好了，同时呢气血经充盈五脏调和了以后呢，病好的同时身体健康了，长寿是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10: 对，
12: 你健康了，没病了，别人活七十岁都费劲，你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是不是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10: 嗯嗯。
12: 哎，但是很多老年人总觉得说自己老了不值钱了，让人烦了。其实那是你不健康了以后，天天不是给让孩子买药，就让孩子弄你上医院，时间长了以后给你都得烦。
10: 嗯，
12: 但是你要是自己健健康康、利利索索的，你活一百二十岁，哪个子女不高兴呢？
10: 对呀，跟着黄氏养生院走，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健康，更是我们要长寿，我们乐活百年。这次啊，精准医疗针对补贴的爱心行动，今天就是预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们抓住今天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报名申请。
12: 这次这个名额肯定不好抢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你多抢两遍，多拨两遍电话吧。别的关于参加活动这个我替不了大家，尤其是很多还没有用过这种御医文化的药方的黄石膏方治疗的患者呀，你如果说你哎呦我申请的多了以后，我怕万一起作用不起作用，有这个担心有那个担心的，你就申请那个五盒赠送一盒这个档的，你先试一试它啊。这个档其实就为这些呢老是担心怕白花钱的打水漂这些患者呢给你设计的，你先尝试尝试，就这六盒黄石膏方用下来，比你原来呢用民间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啊，治了三年、治了五年，区别有多大？那、啊、看看用这一种药是不是能够代替你现在吃那一把药？你比如有很多人呢，肠胃功能不好的，什么大便便秘的，常年便溏、大便不成形的，吃点东西胀肚的、不消化的，去西医大夫那儿一看呢、啊，什么胃胀啊、胃疼啊、胃炎呐、啊、息肉啊、反流性的食管炎呐、啊、肠炎呐、啊、结肠炎呐、啊、溃疡啊、息肉啊，给你说些一大堆，吓得人呐、啊，连着回来连觉都睡不着了。啊，西医大夫给你开着奥美拉唑呀、雷尼替丁啊，吃了一大堆药以后呢，你说不起作用吧，他有点；你说起作用吧，他也给你治不好了。哎，年年治，越治越害怕。因为呢做完胃肠镜以后呢，很多人发现哎呦自己这个胃病啊、这个肠炎呢、啊、越来越向坏的方面发展了。有的人呢甚至呢有慢性的出血，时间长了以后呢还不办法有什么贫血了，血色素都低了。我说就这样的病症的患者呀，你把黄石膏方这次呢赶着这个活动，你多了你有这个担心那个担心，你就申请这五盒赠一盒。
10: 嗯，
12: 啊，六盒黄石膏方用下来，你看比你那奥美拉唑好使不好使，你看比你那个什么雷尼替丁啊、那些东西呢，莫沙比利啊，好用不好用？
10: 嗯，
12: 很快的，胃酸的不酸了，胃疼的不疼了，胃胀的不胀了，吃点东西堵在胃口这儿不往下走的，你慢慢能顺顺溜溜往下走了。
10: 对，
12: 哎，原来那个大便呢不通，老是不往下走不往下推，非得吃通便的药才可以，现在你在 啊，用黄石膏方呢，发现吃东西往下走了，这叫脾气上升，胃气下降了。
10: 嗯，
12: 胃气能往下走了，推着那个大便呢，它自然的顺顺溜溜的，不仅是这个胃的问题解决了，肠炎的问题解决了，肠道上的问题解决了，同时大便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那所以说你看呢，我们通过这个黄石膏方，光是就这个胃病啊、肠炎啊、什么反流性的食管炎啊、溃疡啊，包括这个这结肠炎呢，这些病症的患者，我们治好多少了？顽固性便秘的30年、50年的，离开国道反泻也不排大便的患者，通过黄石膏方呢，很快就治过来了。这是第一大类。